区举行。活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紧盯养老、涉农、文旅等高风险领域。现场20余家单位及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咨询台、宣传资料、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揭露非法集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常见骗局。近日，庐山川藏协作试验区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该项目是庐山县补齐中药材短板、深化川藏产业协作的重点工程，占地60亩，项目打造物流仓储、保鲜冷库、金山加工、电商交易四大核心区，配套搭建智慧物流交易运输体系，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成一体化的现代中药材综合物流平台。

0: 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5度。天全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5度。名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5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5度。盈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5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由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总工会、共青团四川省委、广安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全省安全咨询日生活动在广安市举行，来自省市县各级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应急救援队伍、行政执法人员、企业代表、社会救援力量、群众代表以及媒体代表等300余人现场参与。
1: News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6号，记者获悉，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直播待岗服务规范，将从6月29号起正式实施。该地方标准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制定，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省人才交流中心以及省就业局相关单位起草。四川新闻网消息，端午节前夕，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农业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联合推出16条农业精品线路，涵盖了消暑采摘、端午民俗、星空露营三大主题，串联全市15个市区县，为市民假期出游提供一站式的导览服务。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6月17号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新网消息，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接连推出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实地探访、红色根脉档案珍品集中展出、数字档案地图上线等系列重磅活动。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川编辑小喜播报，10C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下刚刚说的，有一些水果它可能甜，但它的含糖量确实不高。比如说我们再来说到一下啊，就是水果含糖量的一些排行榜。糖很少但很甜的西瓜，毋庸置疑的，100克里面就5.5克的糖量。草莓，但属实我个人觉得草莓的含糖量我个人觉得不高的，因为我没有吃出来特别大的甜感。木瓜啊，木瓜是真的，木瓜100克就6克的糖。芒果100克里面7克糖。还有哈密瓜、杏子、枇杷、菠萝，还有樱桃、葡萄，这些含糖量都不太高。那还有就是含糖量少有点酸的杨梅、柠檬、杨桃、柚子，糖多而且甜的就很多了，桃子、苹果、梨、橙子，它的含糖量大概在10%到12%。那这些水果呢，含糖量会更高，但是还有一些会比它们还高，比如无花果，100克里面有13克，然后石榴100克有13.9克。

还有香蕉、蓝莓、荔枝、桂圆、柿子、榴莲，好家伙，都是我爱吃的。椰子、鲜枣，还有糖多不甜的水果也是哦，要擦亮眼睛哦。百香果含糖量也多的，火龙果，哎，听起来这俩都不甜是吧？但其实含糖量很高。人参果和山楂也是含糖量巨高的，所以呢，含糖量高的水果不建议各位啊血糖高的朋友们来吃啊。当然除了控制含糖量之外，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血糖的。水果呢放在加餐来使用，然后呢掌握你吃水果的量，这才是真的控制血糖的一个好的方法在里面。好了，以上就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

0: 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问话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红琼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14: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13: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14: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13: 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14: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琼人瘫了，她不耽误生娃吧？
15: 出去！
13: 红琼，你说啥？
15: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14: 孩子，
15: 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16: 妈，我姐不在屋里。
14: 走不了路，能去哪儿啊？这是，哎呀，这坏了！大爸，你说孩子会不会想不开呀？哎呦，
17: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14: 快去！

0: 右边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海贝他妈，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红虫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爬到哪里的？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0: 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啊，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爸背你，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0: 哎呀，咱回家啊。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孩子，你到底是怎么了？当初你不是还劝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吗？
0: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2: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0: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

0: 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1: 啊。阿姨，红星还好吧？
0: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
1: 哎，
0: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1: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0: 去吧。
1: 哎，红晴，红晴，是我呀，小红。红晴，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1: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晴，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1: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晴，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1: 对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1: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2: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1: 啊、嗯、还是智能手机呢。
2: 智能？
1: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那它还能上网。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点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2: 好神奇啊。
1: 红秋，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2: 真好。
1: 给你。
2: 给我？
1: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2: 这得多少钱啊？
1: 500块。
2: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1: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1: 哎呀，你就拿着吧。
2: 这么贵
1: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2: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1: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2: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3: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春气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3: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6: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情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姿兰数会，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5: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3: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

0: 韵，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1: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2: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训。
0: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3: 格物致知就是及物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同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4: 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5: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也是很简单的。哦，这是个很，这是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一个池，池在上面架了一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0: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园。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5: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1: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6: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那个世家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民经科出身，只有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啊，宋太宗的时候啊，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啊，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1: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 2.0 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升。毕升纪念馆讲解员：
7: 那对于毕升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18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升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升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8: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0: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升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升的影子，毕升大道、毕升饭店、毕升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升，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9: 2002年，我断断续续十年时间仿《梦溪笔谈》记载的毕升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10: 就是泥，
9: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10: 上面那个是印出来的？
9: 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10: 确实非常清楚啊。
9: 这很清楚，印得很好。
0: 以毕升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升的纪念，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9: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升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1: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11: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 必要前。

0: 力量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1: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五十五出五正，像我们说五十的话，十二点就是五出，一点就是五正。嗨，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五分钟。一样
2: 的
1: 对应的对。
3: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1: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它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原来就把这些小木人固定在，你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已经固定好。它靠什么？靠水力驱动来带动这么一个大盘，哪个时辰是几点，对应下来几刻，就大概是一个1000年前已经能够精确到15分钟了。
4: 两宋时代与北宋并存的是辽和西夏，与南宋对峙的是金。中原王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的著作《梦溪笔谈》更被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0: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11: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9: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11: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9: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2: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0: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9: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 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2: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探员系列节目《静水流深》，书籍是知识的象征，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儒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2: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魏吕惠司马光，程颐程颢，刘安世啊，李纲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时候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4: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2: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挤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请而叩首，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毗邻崇福宫，来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人往往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学问家，他们这些人在管理崇福宫之余，往往也到书院里边来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来扩大影响力。往往是因为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大批这些专家学者到松阳书院讲学。像这类人，你比方说都有谁吧？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松阳书院出现了很兴盛的这种讲学场面。古人在这个文献里边形容的时候， 摩肩接踵，参加讲学者数百人之多。
3: 书院最早建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松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因为这个二程学说形成以后，首先向外传播的是松阳书院的一个有名的学生，他的这个学生叫杨四。杨四在20岁的时候到松阳书院来跟随这个程颐学习，40岁的时候第二次到松阳书院来跟随程颢学习，深受二程的真传，对新儒学的这些核心内容都掌握了起来。所以然后到江南以后，他广泛的对二程的这种新儒学内容进行了传播。通过杨四，他把这些新儒学传给李通，李通又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这个朱熹。到朱熹的时候，又把二程学说进一步给丰富完善以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说的程朱理学。
4: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13: 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时候啊，学千字文，千字文头一句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个字是天，我们要尊敬天。但是宋以后啊，小孩学那个东西啊，用了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是怎么讲？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字是人字啊，我们怎么能做人？怎么样做好我们的人？尊天、尊君、尊敬父母、尊敬老师，为我们的底下子孙万代做好我们的本分。
4: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科技、教育和理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
5: 蹉跎暮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3: 宋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用四首诗来咏叹不同时节读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而今天的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面前，香港作家学者小思说，也不要辜负了四时书香。
14: 我觉得慢慢来有一个转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很快很快的东西，看了慢慢老了以后，他们觉得不能追。我等一等，有些时候历史还是要等一等。
1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6: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

0: 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大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共融、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释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5.5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4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3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3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丰茂，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四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4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9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

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8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什刹难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4面10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4面10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10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5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的井冈山市，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213.5 平方千米，海拔最高处 1779.4 米，有八大景区、76处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主要景点有黄洋界、茨坪革命旧址群、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会师纪念馆、龙潭、五指峰、水口、杜鹃山等。井冈山森林面积1265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为 81.2%， 至今仍保留着众多人迹未至的大片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代表性的植物有红豆杉、银杏、半风荷、白豆杉、伯乐树等上千种。井冈山主峰五指峰海拔1438米，因峰峦像人手的五指而得名。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绵亘数十千米，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台上远望。两边巨峰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及井冈山河。1988年和1992年发行的面额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井冈山五指峰。井冈山上的杜鹃种类繁多，有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猴头杜鹃等约30个名贵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里独有的珍稀树种井冈山杜鹃。笔架山是井冈山杜鹃花的最佳观赏点，每年四到五月间，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山脊两侧竞相开放，在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一道亮丽的十里杜鹃长廊。井冈山的人文景观丰富独特。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彭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井冈山革命旧址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1处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故宫，故宫位于北京市城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曾有24位皇帝相继在这里登基，执掌朝政。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也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其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

遗产。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四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后虽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和扩建，但仍保持了初建时的布局。故宫规模宏大，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全部建筑由大小数十座院落组成，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有大小宫室9999间半。宫殿四周围有高约10米、长约3500米的朱红色宫墙，宫墙四面都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门及故宫正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四隅都各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角楼，宫墙外围环绕着一条宽为52米的护城河，使故宫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正门外为一条南北狭长的前庭，是进出宫殿的重要通道，通道长达600米，全用大青石铺成。通道东侧为明清时的太庙，后改名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为社稷坛，原为皇帝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场所，后辟为中山公园。前庭南部主要建筑有天安门和端门，形成为正宫门前的一长列建筑前奏。天安门前金水河上跨汉白玉石桥五座，前有汉白玉华表一对，石狮两对，华表上端横插云板，顶端蹲立石猴，通体雕刻卷云龙。由午门入内便是故宫殿群，全部建筑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其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主体建筑，文华、武英两殿为两翼，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坐落在故宫对角线的中心，是明清皇帝召见百官、发号施令、举行庆典的地方。全殿面阔11间，进深5间，外有廊柱，殿内外共立72根直径达1米的大柱，其中6根围绕玉座的是立粉金漆的盘龙柱，殿高35米，殿内净空高达14米，长64米，宽37米，面积2377平方米。屋顶为重檐五殿顶，是中国皇家建筑等级最高的形式，檐角有十只吉祥瑞兽，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为中国古代建筑之特例。殿堂正中的金漆雕龙宝座是封建皇权的象征，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玉座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顶，背后是雕龙屏。太和殿是故宫中面积最大、最壮观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大的木结构殿宇，整个大殿装饰的金碧辉煌、庄严绚丽。中和殿位于太和殿后，为帝王去太和殿途中小憩和演习礼仪之地，皇帝先后在此接受内阁、礼部和侍卫执事人等的朝拜。保和殿是皇帝宴请外藩王公贵族和京中文武大臣之处。清朝后期，这里还是科举考试进行殿试的场所。乾清门是故宫中外朝和内廷的分界处，由此向北便是内廷。内廷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后三宫，两边是东六宫、西六宫，每个院落自成体系，均由前后殿、东西五的标准格局组成，人们通称这里为三宫六院，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公主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内廷中有三座花园，宁寿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和御花园。御花园原名宫后院，内有岁寒不凋的苍松翠

0: 翠柏，有锈蚀叠砌的玲珑假山，楼阁亭榭掩映其间，优美而恬静。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功绩中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以土木结构为主流的中国古代建筑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屋顶的造型与众不同，寓意深刻。世界上其他建筑体系的屋顶都是向外突出的，唯有中国建筑的屋顶是向内凹曲的。从外观上看，中国古代建筑凹曲屋面的造型飘逸舒展，犹如大鹏展翅，富有飞动之美。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十种以上。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的建筑，其他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故宫的宫殿建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排列，左右对称，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这条中轴线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整个紫禁城。无论在平面布局还是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属无与伦比的杰作。它代表着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500余年前我国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岸吗？你人在哪呢？
1: 我在缆车上，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好久没上山看到高山滑雪了，我就顺路过来了。
0: 高山滑雪？
1: 又不是我滑。好了好了，到山顶了。
0: 那你注意安全啊，行，我挂了。
2: 你是哪个队的？你的装备呢？需要我们帮忙吗？
1: 啊，我不滑，我就是来看看你。
2: 是不滑还是不敢滑？
1: 谁说我不敢？你笑什么？
2: 哦，你别介意，我这个人看到有趣的就想笑。
1: 有趣？
2: 你穿着国家队队服，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坐姿越野滑雪队的队员。而且是主力，
1: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有股子狠劲儿，像我们东北人。
1: 你猜错了，我是云南人。
2: 我说你像，又没说是。
1: 你这个人
2: 很英俊，也很乐观，是吧？
1: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少波，高山滑雪项目。我不是国家队的，是辽宁省队的，在这个高山滑雪场上拉练。
1: 我叫杨红琼，哎，其他的你都猜对了。
2: 马上要残奥会了，你还有空休息吗？
1: 我，你呢？有机会参加残奥会吗？
2: 我，也许下一届，也许下辈子。
1: 为什么？
2: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我呢，6年前有过一次机会，可惜错过了。
1: 错过了？
2: 嗯。6年前我19岁，我的高山滑雪成绩在辽宁非常优秀。那年的训练，我出了一次事故，脊柱给摔折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做了手术，2年后才改的坐姿高山滑雪。

0: 就是成绩不如以前，很可能一辈子也加入不了国家队。哎，你呢？
1: 我14岁的时候摔伤了脊柱，后来遇到两位好教练，就从省队进了国家队。
0: 你一定很有天分，我呀，可能还真不适合坐姿这个项目。
1: 为什么？
0: 现在在队里，我每天训练的最苦，但是摔跤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1: 我也是。
0: 那指定是你以前的了，不像我，现在是。
1: 那你上不了奥运，干嘛还非要这么苦啊？
0: 喜欢啊，从小就喜欢，这辈子也离不开的。
1: 你就不难过吗？
0: 为啥要难过呢？我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每天在看到自己还是那么帅，没理由不快乐呀。
1: 你们东北小伙确实都很帅。
0: 哎，是我帅。
1: 对对对，是你。
0: 你们女运动员训练最苦，要乐观了。你看你一笑起来也很帅啊。
1: 谢谢你啊。
0: 你怎么了？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心里的那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谢谢你，你是我见过的最坚强，你是最令人敬佩的人。
2: 王少峰，教练问你还行吗？
0: 一点小伤，没事的。好了，我要开始第二轮训练了，再见。也提前祝你奥运好梦。
1: 再见。

望着向山下滑去的黄少波，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笑着站起来，继续冲下去。杨红琼的眼眶湿润了。他坐上缆车，急匆匆下山。他要回去告诉王教练，以前的那个杨红琼又回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二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琪琪、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恭喜康庄道海底隧道 L 干线换行，到达目的地金紫荆广场，位于道路左侧，本次导航结束。
2: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3: 天官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4: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5: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6: 在夏商时候已经产生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夏史。像老子就做过那诸夏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他就比较正规化了。像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记言的、记事的，就是你的言行，有的是记这个事件的。
2: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

0: 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1: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的书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2: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有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那既然就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卜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这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
0: 由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绝不是偶然或是心血来潮，这其中有着前代王朝和古人先贤的莫大贡献。然而除去过往的历史留给司马迁的各种创作条件，更多的人提到司马迁发奋写史记，往往会联想到他曾遭受过极其屈辱的宫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吴牧童说，自己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3: 在学习汉代历史的时候，我知道史记在司马迁创作的非常了不起，老师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可以用纪传体的方式把历史写成这个样子，让人觉得很有阅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很有主见。但是司马迁是个史官，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么重的刑罚呢？
1: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岳庆平，
4: 在汉武帝的时候，公元前99年啊，也就汉武帝的天汉二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只有47岁。汉武帝呢这时候派兵攻打匈奴，因为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将领啊叫李陵投降了。那么司马迁认为这个李陵投降呢是迫不得已，所以呢司马迁呢就在汉武帝的这个面前啊为李陵来辩护，结果呢就遭到汉武帝的批判，而且呢汉武帝非常生气，就给他放到监狱里了。实际上这个当时司马迁呢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呢就是选择死，那么还有一种选择，给这种选择呢就是选择宫刑。当时司马迁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史记呢已经写了很多，所以呢他当时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宫刑。当然根据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呢，那么他下狱以后给他更多的时间来写史记，因为他确实他对这个自己这个史记呢他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那么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啊能够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包括从他父亲司马谈以来的那么很多思考能够放到这里面。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啊最后能够流传一世的话，其实这背后呢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作为他们的主人公在这一方面承受了巨大的这样的牺牲，所以我想史记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0: 风云两汉第二集史家绝唱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他的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这样写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当时的司马迁整个人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 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斗志。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矛盾交织的状态也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5: 司马迁曾经说过，那个一个正常人不受辱的几条，过去不是有墨刑啊，有那个，还有一种坤刑。
6: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五月那一抹诗魂。艾草站在岁月的岸边，而今又摇曳于五月的门楣。咬一颗粽子，轻轻地，只一口便嚼出了千年的悠悠情伤。这个季节泛滥着亘古延续的情感，一杆竹撑起一江情韵，拨开五月的微澜，溯源而上，屈子以水鸟的姿势扑打着五月的江面，汨罗便走进了记忆。五月的枝头流花艳放，五月的守候目光凝雾，五月的星空清辉乍泄，五月的江面龙舟竞渡。一位健步离手的爱国诗人，以一个千古凌空、纵身千年的叹息，让悲音震越山谷，回荡千年。汨罗江上，粽叶包裹的诗句泛着一股奇异的香味儿，也隐隐地滴落些许清泪。当捞起这些诗句，放在江岸边晾晒时，阳光下闪烁着丰盈的光芒，揣在怀里的却是一些零碎的思念，一滴滴，一串串，仿佛门头上垂落的艾叶，亦或是一串沉痛的句点。屈子在一声叹息里找不到归家的路径，却把伟岸的身躯躺下，飘荡在五月的江面上，卷入汹涌的波涛。纪念的册子又翻开了一页，读着读着，却读出五月的雄浑与悲壮。五月，一个多雨的月份，端阳走了进去，湿了月份，也红了眼睛。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用岁月在帘上写诗，作者林清玄。那天路过台南县白河镇，就像暑天里突然饮了一盅冰凉的蜜水，又凉又甜。白河小镇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地方，它是本省最大的莲花种植地，在小巷里走，在田野上闲逛，都会在转折处看到一田田又大又美的莲花。那些经过细心栽培的莲花，竟好似天然生成，在大地的好风好景里毫无愧色，夏日里格外有一种新月的气息。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莲子收成的季节，夕阳斜，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花艳，白花娇，扑面香风暑气消，你打桨，我撑篙，矮奶一声过小桥，船行快，歌声高，采得莲花乐淘淘。我们童年唱过的采莲谣，在白河好像一个梦境，因为种莲人家采的不是观赏的莲花，而是用来维持一家生活的莲子。莲田里也没有可以打桨撑篙的莲舫，而要一步一步踩在莲田的烂泥里。采莲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黄昏日头要落山的时分，一个个采莲人背起了竹篓，戴上了斗笠，射入浅浅的泥巴里，把已经成熟的莲蓬一朵朵摘下来放在竹篓里。采回来的莲蓬先挖出里面的莲子，莲子外面有一层粗壳，要用小刀一粒一粒剥开，晶莹洁白的莲子就滚了一地。还要用细针把莲子里的莲心挑出来，这些靠的全是灵巧的手工，一粒也偷懒不得，所以全家老小都加入了工作。空的莲蓬可以卖给中药铺，还可以挂起来装饰，洁白的莲子可以煮莲子汤，做许多可口的菜肴，苦的莲心则能煮苦茶，既降火又提神。我在白河镇看莲花的子民工作了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种莲的人就像莲子一样，表面上莲花是美的，莲田的景观是所有作物中最美丽的景观，可是他们工作的辛劳和莲心一样是苦的。采莲的季节在端午节到九月的夏秋之交，等莲子采收完毕，接下来就要挖土里的莲藕了。莲田其实是一片污泥，莲花其实就是荷花，在还没有开花前叫荷，开花结果后就叫莲。谁知道一朵莲蓬里的30个莲子是多少血汗的灌溉，谁知道夏日里一碗冰冻的莲子汤是农民多久的辛劳。我站在莲田上看日光照射着莲田，想起留得残荷听雨声，恐怕是莲民难以享受的境界，因为荷残的时候他们又要下种了。田中的莲叶坐着连成一片，站着也叠成一片，在田里交缠不清。我们用一些空虚清灵的诗歌来歌颂莲叶和甜甜的美，永远也不及种莲的人用他们的岁月和血汗在莲叶上写诗吧。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再会，席慕容。年轻的你是分别的时候了，让我向你说声再会。希望你会好好的长大， 能变成一个自己心中愿意并且他人也喜欢的那么样的一种人。我不是不承认个人的价值，相反的，我常常认为先要爱自己才可能去爱别人。但是你如果终生只停留在爱自己的角落里，那么你将会失掉了很多奋斗的机会，失掉了好好的生活一次的权利。一朵孤芳自赏的花只是美丽，一片相互依视着而怒放的锦绣才是灿烂。祝你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再会，我年轻的朋友。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冲天大将军黄巢。黄巢这个人呢，是现在的山东省曹县人。他的家庭啊，是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的大唐朝，盐业是官家垄断的，是由官卖官销的。那么这个私盐在大唐朝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可是很多人迫于生计，怎么办呢？为了口饭吃，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贩卖私盐。黄巢的家庭呢，就是干这个。小的时候，黄巢呢也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曾经呢也考过这个进士，可是呢连考几次都名落孙山。因为他贩卖私盐，所以呢经常要和官府打交道。在这种缉私的斗争当中，黄巢呢也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能骑善射。特别是黄巢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好打不平，看见有不平事那就得管，看见有落难之人那就得帮。也曾经有过一种想法，那就是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但是呢，朝廷腐败黑暗，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所以想做官万难。在几次名落孙山之后，黄巢写了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诗》。这首诗也是黄巢最为经典的一首诗，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鼎盛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来歌颂菊花的，是来咏菊的。可这首诗妙就妙在，虽是咏菊，但是全诗没有提到菊花一个字。而且呢，透过那盛开的菊花，仿佛让人看到那威武雄壮的铁甲军。这首诗怎么说的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导演张艺谋呢，就借用了这里面的一句作为电影的这个名字。我们说了，在当时大唐王朝，尤其晚唐时期，唐朝内部统治是很腐败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可以说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当时啊，有一位翰林院的学士姓刘，叫刘允章，曾经上书写了一篇文章，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揭露了当时的这些弊端。比方说官员之间的这种买官卖官贿赂的行为，还有对待老百姓进行克扣剥削的这种情况，致使老百姓动无衣饥无食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可是呢，朝廷并没有对于刘翰林所提出的情况加以重视。到了公元874年，也就是熙宗乾伏元年，河南呢又爆发了旱灾，庄稼是颗粒无收啊，老百姓就指着地里的这点东西，可是现在呢，没有了。这时候的皇帝是唐熙宗，熙宗继位时才12岁，唐朝的实权掌握在宦官田令孜的手里。熙宗李轩呢，本来是个聪明的小孩，田令孜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就教唆小皇帝整天吃喝玩乐，斗鹅走马，尽量不让他看书，不让他接近朝臣。

熹宗从小就以为大肆挥霍是自己的权利，经常重赏自己宠信的人，对他喜欢的伶人一赏就是过万，国库哪经得起他这么折腾，两三年就空了。熹宗皇帝不思改革，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为了满足他的享乐，官府对百姓进行的是涸泽而渔的压榨，终于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变乱。那谁先开始的呢？蒲州贩卖私盐的王先知。这个王先知啊，和皇朝其实关系还不错。那么王先知聚众数千人，在河南揭竿而起，自认为自己呢就是天补平军大将军，发表檄文讨伐大唐王朝。第二年，这个王先知攻陷了蒲州、曹州，并且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军。与此同时，皇朝和同族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也是聚众数千人在曹州揭竿而起。在数月的时间里，起义的这个部队啊，就达到了数万之众。因为在当时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后来两支起义的队伍汇合之后，那这个情况对于大唐王朝来说就更加严重了，而且两支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浩大。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唐王朝一看玩硬的不行，干脆来软的，招安，封这个王仙芝高官、监察御史，只要你不反对大唐，你就可以进朝为官。你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衣食无忧、封妻荫子吗？现在我们大唐皇帝对于你造反的这个罪名不予追究，你非但没罪，反而呢，我们给你高官，给你建府衙，你看行不行？只要你同意解散这些起义军，我们就欢迎。这样一来呢，这个王仙芝啊，就有动心的意思。在王仙芝的这个观念当中，那我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吃得好、过得好、封妻荫子、光耀门庭？谁当皇帝不一样啊？只要我能过得好，这不就挺好吗？监察御史这官也不小了。造反不管怎么说，这个名头不好听啊。所以王仙芝召集众将商量这件事儿，其实王仙芝就有想同意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自然有很多反对之声，比方说皇朝。皇朝是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说王仙芝啊，想当初咱们俩人都贩卖私盐，当今朝廷腐败黑暗，宦官专权，外有藩镇，买官卖官，政治黑暗，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水深火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许你一官半职，你就动心了，你就背信弃义了，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这么多弟兄围在你的身边跟随你推倒大唐是为了什么？难道说就为了你一个人贪图享受，就为了这个监察御史你就放弃最初的想法吗？这个皇朝是越说越气呀，这皇朝也急脾气，腾腾腾几步来到王仙芝的面前，

全都抡起来了。想当初大家立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一个人背信弃义，你对得起这些弟兄吗？看来你真是昏了头了，我打醒你。说着抡起拳头，棒就是一拳。那皇朝我们说过跟官府净打仗了，尤其贩卖私盐的时候没少打交道，这拳头跟那小棒槌一样，嘡的一下，一下就把王先知脑袋给打破了。很多人都围过来，有的赶紧过来拉架劝这两个人，所以弄得这个会议啊是不欢而散。王先知这官啊也没当成，你别看官没当成，起义军的内部有了分歧了，有了裂痕了，而且这种裂痕修补不上了，就这样分道扬镳。皇朝领着自己的人走了，这面就剩下王先知。王先知呢也没归降朝廷，可是也没过多久王先知就战死了，因为人心散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其余的部队都投靠了皇朝，皇朝就号称冲天大将军，分设官职，初步建立了农民的军政权机构。皇朝看到了唐朝北方军阵众多，义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就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方针，向啊这个兵力比较空虚的南方发展。皇朝的义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广州，杀了节度使。皇朝呢也曾经向唐朝发出过求和的信号，希望呢保持现状，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唐朝的官员们呢看不清形势，认为广州是各国商旅聚集之地，货物啊堆积如山，不能够让皇朝长期的占据广州，拒不答应皇朝的条件。乾伏六年的九月，皇朝挥师北上，决心与唐王朝决一死战。唐僖宗根本就不知道手下的人呢有多大能耐。宰相王铎主动请战，唐僖宗一听好，一口答应了。王铎带了一大群美女的这个姬妾到前线督战，却把正房夫人留在了京里。正房夫人打发了醋坛子，带了几个婢女来到前线问罪。王铎急的是手足无措呀，就对官僚们讲说，你们看看皇朝北上，这时候夫人又南下，这如何是好啊。一个幕僚就跟他说，说夫人太厉害了，大人不如投降皇朝避避风头吧。结果引的是哄堂大笑，您说这样带兵的主帅怎么能打好仗呢？很快王铎的防线就被皇朝所击破了。起义军呢一路之上打出宣传了，说我们和各地的这些州县官员老百姓无仇无恨，我们的目的啊是进攻洛阳，直取长安，向当今的皇帝问罪。我们并不想同其他人呢发生这种摩擦，有仇的靠前，无冤的靠远，谁愿意过来那我们就跟你打到底，但是呢我们绝不私动干戈。这样一来呢，有很多的这些藩镇为了自保，干脆呀就眯下了，对待起义军的是睁一眼闭一眼。这样一来，皇朝所率领的这个起义军有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占领了洛阳。这个东都的守将啊，刘允章，我们说过这个人率领百官就投降了。这样一来，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朝廷上下是人心惶惶，要兵无兵，要将无将，急得这个唐僖宗啊每天是以泪洗面。就这样大军来到潼关了。您打开历史看看，潼关那可不是一般的小城啊，这个地方历来是各朝各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潼关易守而难攻，
甚至有人说潼关是长安的大门，潼关要破了，那长安唾手可得。所以呢，黄巢率60万大军攻打长安的门户潼关，潼关守将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在关外置寨迎战，张承范在城里死守，将士缺少粮草，毫无斗志，黄巢军队很快攻下潼关。黄巢义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长安。宦官带领着禁军平时吃喝玩乐，疏于训练，哪里是黄巢军队的敌手啊？起义军一路斩关夺寨，很快就杀到了长安城下。得到黄巢兵临城下的消息后，百官四处逃窜。田令孜闻讯，来不及召集人马和文武百官，只带着500神策军保护着熙宗步行出了长安西门，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王以及几个妃子。当天下午，农民军前锋进了长安，很多朝廷大员并没有来得及逃走，宰相卢协服药自尽。黄巢呢，将他的尸体从棺材里拖出来，碎尸示众。崔沆等大批的高官被杀，正像诗人韦庄所描述的，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尽公卿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皇朝先住进田令孜的家，把留在长安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之后，皇朝在众将的簇拥之下进了皇城。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皇朝称帝。皇朝在太清宫斋戒之后，在含元殿继皇帝位。皇朝登上了丹凤楼，颁下诏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起义军将领依次封官拜爵。唐朝原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义军人在滥杀无辜。这时候的唐熙宗一行人逃得太匆忙，连马都没来得及找，路上田令孜抢了几匹马，让熙宗后妃和几个全换骑上，其余的人呢都是步行，连福木泽寿四个小王都没有马骑。寿王累得不行了，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想歇一会儿，田令孜见了就大吼一声，快走。寿王哀求，我实在是走不动啊，请军师为我找匹马吧。啪，田令孜挥手就一鞭子，这深山老林的哪来的马，快走。不过这一鞭子他可打错了，这寿王啊就是以后的唐昭宗。昭宗后来一继位就把田令孜啊满门抄斩。翻回头咱们再说这皇朝。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那我们来看历史馆第一部分呢，是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3: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还有所变化。商人呢，他是很重视祭祀鬼神，是鬼上神，宗教这个色彩比较强。而周人呢，关注点呢就更对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呢，他就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性，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呢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呢，就认为是从西周那里制定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到现世。
0: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 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0: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3: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呐、啊，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申呐、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它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就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0: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 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荀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1: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0: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

0: 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1: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豆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是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因为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啊，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远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阔兮，不我活兮；予皆循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类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它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

0: 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1: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就到处去依附，要把自己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旧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旧世主张。
1: 这些旧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2: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伍中岐手书的宝船厂遗址5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3: 这个宝船就从这里
1: 出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2: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4: 圣旨下，船命各船，起锚，
5: 起锚，
4: 接缆，
5: 接缆，
4: 起航，
5: 起航。
2: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6: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它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
2: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珠宝和珍贵药材，引风参浪，离波更澜，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总共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0: 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作者杨绛。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儿，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清健，精神饱满，犹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犹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

森然言乎齿牙，既久而似之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如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志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鱼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变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儿，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逸录载福昭远不喜茶，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实有和美之态吧。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吗？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炮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茶室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迷昏了头的水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地戒绝。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缓慢。伏尔泰笑说，对呀，所以我喝了70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晋义僧年130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见，素不知药，唯是茶，因赐名茶50斤。看来茶的毒素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更要慢些，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

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沉静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调，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
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间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玉，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包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眼。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瘦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
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茨基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哎，
0: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说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0: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 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3: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4: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由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
5: 发过酵的称为伏茶，或稍稍一煮喝清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伏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

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两三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两三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味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角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香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

自杀绝迹。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有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进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诶，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 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1: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4: 七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探索，
6: 分享，
5: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7: 1047快乐生活家。
8: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1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公元前256年，在秦昭王的书房里，一道诏书缓缓展开，宣布李冰成为蜀郡太守。至此，这位心系百姓的官员终于拥有了可以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舞台。上任的第一天，李冰便将目光投向了蜀地那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岷江，而治理水患也成为了他蜀郡之行的首要任务。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李冰就任蜀郡太守后，亲眼目睹了水患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他和儿子毅然踏上对岷江沿岸的考察之旅。他们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对水势的起伏、地形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调查勘验。在经过周密的调研分析后，李冰终于洞悉了岷江洪水频繁肆虐的根源。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的岷山南麓，它的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腾而下，对沿江堤岸造成了巨大

的压力和冲击。但是当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灌县一带时，地势又突然变得平坦开阔，这就导致水流速度明显减缓，泥沙再次沉积，逐渐堵塞了河床。再加上

0: 也是在雨季，岷江水位急剧上涨，泛滥成灾，曾经肥沃的千里平原瞬间化为水乡泽国，房屋倒塌，良田淹没，人畜伤亡惨重，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弄清了水患的缘由后，李冰开始制定详细的治水计划，他巧妙地设计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这三个工程，从而构建了都江堰取守系统。这个设计能够顺应自然，实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的治水理想。然而这个理想的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告诉我们，李冰当年修建都江堰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1: 相传难度最大的就是开凿这个宝瓶口，它是在玉垒山的山尾上截断了，把这个山体截断开凿的，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后世用的炸药啊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手段，所以相传呢，他是用一种用火来烧焚烧石头，那个岩石烧红以后再用水冷水把它泼上去，用水，但是呢仍然难度很大，所以相传呢，当时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啊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把宝瓶口拆凿出来了。
0: 玉垒山虽然被成功凿开，但每到汛期，岷江的水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李冰面临的第二项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并分离洪水，有效控制进入岷江的水量。他想出了一个建造分水堰的计划。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既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又可以分流洪水，减少灾害。但是岷江的水流湍急，想要在其中制造分水堤堰难度非常大。最开始人们尝试向水中投掷石块，但这些石块很快就被汹涌的激流冲散。李冰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岷江流域盛产竹子，可以用大的竹笼来装载多个石块，以增加一次性投入水中石头的重量。于是工匠们编出了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头后投入江中，这样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分水堤堰。这种方法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因为这道分水堤堰的前端形状很像鱼头，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鱼嘴。自从有了这个鱼嘴，灌县一带的洪水就被一分为二，一股向东流入宝瓶口，称为内江，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千生灵；另一股向西奔腾，称为外江，承担起排洪减涝的重任。
1: 按照都江

0: 内的这个水利设计啊，这个渠首工程的设计，鱼嘴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关键，它的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选好以后，就可以利用水流的弯道的这个力学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就完成平水天有超过六成的水，岷江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满足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之需。那么到了这个洪水天，水流的这样一个方向，它那个径流就发生变化，就超过六成以上的水呢，恰好相反就流入了外江，那么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泄洪排涝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随着宝瓶口与鱼嘴分水堤这两大核心工程的竣工，李冰成功解决了蜀地长期以来的灌溉和防洪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排泄泥沙。李冰在外江河床入口处设计了凸起的结构，而在内江河床入口则采用凹陷设计。这一精妙布局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巧妙地引导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流向内江，而将携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倒向外江，初步实现了泥沙分流。为了更精细地调控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匠心独具地增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这标志着都江堰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飞沙堰的建成。这座位于内江外侧的低矮堰坝，如同都江堰工程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在于，当水流被导入内江后，受到宝瓶口的狭窄限制与犁堆的顶托，会形成强烈的漩涡。这些漩涡如同自然界的清道夫，将沙石有力地甩出飞沙堰，而沉积下来的多余泥沙则集中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便于河工定期清理。这样的设计不仅精准地控制了内江的水流，更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泥沙排泄的难题，最终使得宏伟的都江堰工程得以圆满收官，惠及后世。都江堰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蜀地的地貌，更使成都平原化作了沃野千里，农业因此迅猛发展，最终成就了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为感谢李冰对蜀地的贡献，2000多年来，四川人民始终将他尊奉为川主，并为他建造了众多川主庙以表敬仰。这份跨越时代的崇敬之情已深深镌刻在蜀地的文化记忆之中，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印记。而川主庙那悠远的钟声，则仿佛穿越时空的回响，提醒着后人要铭记先贤智慧，珍惜自然恩赐，共同守护这片天府之国的繁荣与安宁。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为强盛的统一王朝之一，特别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堪称一代盛世，政治多有建树、创新，经济文化繁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也是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人才辈出，创造了许多引领天下的成就。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走进汉代治蜀名臣文翁的故事。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人。《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景帝末为蜀郡守。汉景帝末年，文翁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蜀郡太守，他跋山涉水，历经越狱，终于抵达蜀郡，由此开启了一段治蜀佳话。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到了蜀郡之后，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修水利，穿监江口，盖灌繁田1700顷；二是办学校，成秦之后，学校临沂，俗号文课，翁乃立学。汉初，蜀郡因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成为天府之国。但都江堰并没有惠泽蜀郡全域，成都平原北边岷江与监江上游之间仍然有一大片区域尚未得到治理，包括如今的彭州、新都、青白江、广汉，一直旱涝不定。文翁到蜀郡之初，发现大批灾民不断涌入成都，打听得知是樊县旱涝灾情频发，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纷纷外出逃荒。文翁随即赶往樊县考察灾情，发现是监江上游皂角岩垮塌，堵塞了河床，监江由此断流，导致上游洪水泛滥，一片汪洋，下游却干旱无水，良田干裂。监江是沱江三大源头之一，下游州县众多，影响很大。于是文翁召集州官商议治水之策，最后确定首先打通皂角岩，以排上游水患，解下游干旱，然后再实施监江治理。为了筹措治水资金，文翁当即上书朝廷争取拨款，但是扩修工程宏大，资金缺口仍旧不小，朝廷给予的补贴杯水车薪，文翁为此心急如焚，便在地方绅士中募集钱款。而文翁夫人得知他要治水，也慷慨拿出家中多年积蓄，倾其所有对他表示支持。资金筹措完备后，文翁便开始动工治水。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介绍说，
2: 文翁来到蜀郡以后啊，他就在全面的继承李冰的这样一个水利工程模式的基础上，又把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模式，就是无坝引水的模式，那么推广到沱江流域，具体说就是在沱江上游的监江口、关口这个地方，那么修筑了监江堰，那么监江堰就把平时啊容易发生水灾的监江，那么做了一个很好的治理。不仅如此，而且他把监江一分为九，啊，一分为九，把它变成了九条去隘，铺展在彭州的大地上， 这就成功地解决了彭州大地的用水的问题，生产生活用水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水啊，坚强的水就引向了我们以前缺水少水的地方，所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提升和优化了生态，所以功在千秋，利在千秋。
1: 文翁用时不到两年，便疏浚了山内河流，使之顺畅汇入监江，并在关口下游开通好几条河，将监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县，不仅解决了涝灾旱情，而且使都江堰灌溉面积扩大了1700余顷，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经济繁荣发展。所以后世甚至有人将文翁至坚的功德与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论。清代学者何鹏霄的《文翁论》就评论说，文翁监江输水二道，灌田2000余顷，署名赖以沃饶，至今歌其次者比之李冰。文翁大兴水利，使得世时世贫道治，民物富康，这也为他以文化署打下了基础。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文翁兴学的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畝，有宅一曲，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畝也就是现在的100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100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 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15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6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

实循理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聚。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

意识到父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做父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

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两百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洗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汉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笔力刚劲清丽，她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再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获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浊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具有浓烈个人风格产品被当时的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之后更是引领并形成了中国千年诗笺文化，影响深远。诗人韦庄

为了讨要薛涛笺，曾经专门写过一首《乞采笺歌》，里面提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明代胡振亨曾在《唐音鬼签》里提到：“诗笺使薛涛。”从薛涛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就有了专门的载体——诗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玉珏往西川》一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桃花灼灼，夭夭美妙，纸上的绯红桃花色妙在似露不露之间，写来全不吃力，却情意毕现。这充分肯定了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的品质。而且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纸张，而是一种文化品牌和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风流雅韵的象征。薛涛去世后，薛涛笺也经久不衰，历代成都皆有仿制薛涛笺。元末成都还设有笺局专制薛涛笺，最上等的薛涛笺精工细造，极其珍贵，甚至还成为御用贡品。到了明代，薛涛当年制作纸笺的百花坛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王朱椿就在薛涛墓旁锦江南岸的玉女金取水仿制薛涛笺，玉女金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薛涛井。据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记载，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即此井水造笺24幅，入贡16幅，余者留蜀王府邸中，市面上绝对没有出售的。可见薛涛笺在明代也是非常珍贵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望江楼公园就恢复了薛涛笺生产，直至今天，薛涛笺依然是畅销文创。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干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同学，你好。
3: 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2: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3: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2: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3: 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2: 嚯，这名字有点气势啊。
3: 那当然了，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都是第一。
2: 那么天下第一的这位班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3: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3号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2: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3: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2: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3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3: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2: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3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3: 1、2、3。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哎呦，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3: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我们正式出发喽！
3: 切，这是哪儿啊？
2: 这里啊，就是青藏 高原。
3: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我去，真的太冷了。
2: 早就提醒你了，裹严实点儿。
3: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淡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还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2: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3: 那是啊。
2: 你现在呀，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3: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2: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5: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6: 吃饭，先吃吧。
7: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吃吃吃啊，快！
6: 好。王老，你怎么来了？王老好。
8: 王老好。
6: 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0: 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1: 我不放心，任务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实验呢。
2: 那您还是老样子吗？
1: 哎，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3: 王赶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4: 爷爷啊，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3: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呢。
4: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3: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赶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他见面。
5: 赶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6: 刘部长，您尽管说。
5: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我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
6: 原子弹？
5: 苏联掐我们，让我们非常被动啊，所以我们要争这口气，把原子弹搞出来。
6: 对，
5: 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6: 周总理？
5: 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参与研制的人员必须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也就是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赶昌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6: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5: 好，3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6: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明天就去报到。
3: 他这一干，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4: 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唉，这站。

0: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1: 小朋友，你好呀。
0: 爷爷好，我是正则实验小学五年级的沈都督，老师让我来找一位姓刘的爷爷。
1: 哦，呵呵，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0: 是不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1: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0: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1: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0: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心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1: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0: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1: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0: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1: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0: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1: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0: 哦，
1: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0: 里面有什么？
1: 你进去就知道了。
0: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池，看家池，爸爸回来了。
4: 爸爸，爸爸，
5: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家池又中了哇！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4: 爸爸，这是什么？
5: 这个叫望远镜，有了它，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4: 哇，我试试，我试试。
3: 加持，你慢点儿。
4: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5: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3: 哎呦，这个呀，加持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兔兔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有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然知，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佳池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2: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1: 啊，这个嘛，
0: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2: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0: 这
1: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喽，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嘟嘟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用先进的工业来改变中国的状况。好，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右侧的第一扇门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老宋，
4: 哎呦，加持兄啊，你吓我一跳。哎，这都凌晨两点了，你还有心情赏月？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验收呢。
3: 哎呀，我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哎，不对啊，你不是刚才回宿舍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4: 我也是紧张兴奋到睡不着啊。哦，那你先说说你紧张兴奋啥呀？
3: 嗨，我呀，这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在回放领导当初跟我说的话。

0: 当时他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就觉得太好了，我那一身本领总算能报效国家了。
1: 你看你提起这个呀，你眼睛都亮了。说起来呀，这些年你带着我们一路的披荆斩棘，太不容易了。
0: 搞研究我不觉得累，但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那是真挑战呢。别说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这些东西的原理和设计图了，连造仪器的材料都对咱们禁运。
1: 可不是嘛，我可没忘啊，你是带着大家伙从零做起啊，方案一遍遍讨论，设计图一遍遍改，经费一点点的催。你呀、啥都好，就是抠。
0: 哎呀，你小子，我不是为国家省钱吗？
1: 我们懂。不过你看啊，咱们不也克服了吗？哎，别说你了，我一想到咱们鼓捣出来的那些测量仪器就睡不着，兴奋。另一方面呢，我又担心明天验收的时候啊，那些宝贝疙瘩会出问题。
0: 哦，
1: 所以我又来看看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第二天，杨家池他们研发的核爆所需的测量仪器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而在后来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中，测量仪器科学有效，他们真的圆满完成了任务。
4: 我来上网查查哈，火球温度测量仪图纸没有，冲击波压力测量仪设计图也没有，这
3: 怎么啦，多多？
4: 这些仪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啊？
3: 多多啊，我再问一次，你觉得这知识是存在自己的脑袋里好，还是上网搜搜更好啊？
4: 网上搜搜？
3: 那搜不到呢？
4: 那就这样呗。
3: 如果国家需要这些呢？如果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我们民族的命运，而这个任务又非你莫属呢？
4: 那我能不承担这个任务吗？
3: 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 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脑瓜去记，去思考，去创造，就像杨家池爷爷他们那样。
3: 对喽，真是好孩子。
4: 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啊。
3: 你感觉和平，是因为你生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而已。而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和平发展，前面还有千难万险，还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杨家池这样的科学家。嘟嘟啊，你愿意做下一个杨家池吗？
4: 愿意，不过爸爸妈妈不是把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吗？
3: 我猜呀，爸爸妈妈给你的规划只是参考，你的未来更应该属于你自己。
4: 刘爷爷，你可能不知道，我很喜欢科学，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可是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做一名钢琴家。
3: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可是他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呀。
4: 那我也可以。
3: 嘿嘿，太好了，看到你今天的变化我真开心。
4: 谢谢刘爷爷。
3: 不用谢，要谢谢你自己才对。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公元696年，幽州台上，诗人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歌》，道出了怀才不遇者的亘古孤独，触动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心弦。这位年仅26岁便已在长安声名鹊起、深得武则天赏识的才子，为何会留下如此苍凉孤寂的诗篇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他留下遗诏称，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从那一刻起，陈子昂的政治生命便与武则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684年，朝野上下就唐高宗应葬于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刚进士及第的陈子昂再次抓住机会，在吏部还未授予他官职之前，以草莽之臣的身份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建陵驾入京书。他劝阻武则天不要将高宗灵柩移往长安，认为这会加重关陇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会让护陵的大军疲于奔波。当时的武则天大权在握，正在四处网罗人才，陈子昂的这封谏书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让武则天大加赞赏。他不仅召见陈子昂，还赐予他灵台正字之职。灵台正字作为秘书省的九品属官，负责管理文献、校订文字，是很清要的官职。由此可见，陈子昂从入仕开始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和栽培。此后，武则天还多次召见陈子昂，询问他对政事的看法。陈子昂也直言不讳，对内政、外交、军事、刑法等各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时的陈子昂真心认为武则天是一代圣主，因此非常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甚至加入了劝谏武则天登基的行列。公元686年，陈子昂怀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的壮志豪情，首次踏上征途，远赴西北平定突厥仆固使的叛乱。在边关的岁月里，陈子昂不仅亲眼目睹了西北的荒凉与严寒，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回到京城后，他向武则天呈上了《为剿补缺论突厥表》、《上西番边州安危事三条》等多篇卓有见地的奏章，直指边塞将领的腐败问题。公元691年，因母亲去世，陈子昂解官回乡守制。公元693年，守制期满的他被武则天擢升为右拾遗。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为从八品官职，主要负责对中央决策的审议、批评和修正，官位虽卑，但职权很大。担任右拾遗期间，陈子昂心怀天下，直言敢谏。他在谏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安人惜边、节用爱民、贵德慎行的政治主张。然而令他倍感沮丧的是，尽管武则天时常召见他讨论国事，却鲜少采纳他的建议。

或许是因为在武则天看来，陈子昂的许多观点过于理想化，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武则天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建立大周政权，而陈子昂的政治理念与他的政治需求存在偏差，因此很难得到他的重用。时宜本就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官，再加上陈子昂向来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因此朝廷中对陈子昂心生不满的官员不是一个两个。于是刚刚当上右拾遗不过一年，陈子昂就被人栽了个逆党的帽子，蒙冤入狱。这次入狱让陈子昂心灰意冷，好在武则天对陈子昂的为人和才华都是赏识的，他不仅赦免了陈子昂的罪行，还保留了他右拾遗的官职。出狱后，陈子昂意识到自己在朝中已难有作为，便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当时正值东北契丹首领李进忠、孙万荣等人叛乱，攻占了瀛州，武则天任命侄子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平叛，并因陈子昂的请求让他担任武攸宜的幕府参谋，随行出征。然而武攸宜出身权贵，对军事一无所知，再加上为人轻率，致使前军陷没，一时间军心涣散。在此紧要关头，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劝武攸宜亲自上阵杀敌，以振军心。但是武攸宜这样的纨绔子弟怎么可能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果然武攸宜认为陈子昂你一个书生懂哪门子军事，以此为由他拒绝了陈子昂的建议。这一刻陈子昂满腔热血仿佛被冰水浇灭，他怎么也没想到武攸宜会因为他是个文人而轻视他。过了几天，陈子昂不死心又再次觐见，不料这次彻底激怒了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反而将陈子昂的官职从参谋贬为军曹，以示惩戒。陈子昂受到这样的打击，心里非常郁闷。在从瀛州回洛阳的路上，他踏上了蓟北楼，回想起千年前燕昭王曾在此地筑建幽州台，广开财路，招揽天下英才，他不禁悲从中来，深感自己虽怀抱才学，却未遇明主，知音难寻。感慨之余，他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的22个字，却叹尽了他所有的悲愤、屈辱、无奈与孤寂，而这也是陈子昂人生的最后一次悲壮高歌了。没过几年，身心俱疲的陈子昂以侍奉病重父亲为由，离开了他曾满怀憧憬的朝廷，辞官返乡。回到家乡后，陈子昂闭门谢客，每天种树采药，但这些工作并不能填补他空虚的内心。他给好友卢藏用写信，说自己最近一直在看史书，发现这些史书质量太低了，他准备自己写一部上自汉武下自当朝的史书。然而这个工作还没开始，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就去世了，他不得不放下笔墨，全力为父亲陈元敬操办丧事。不料刚给父亲办完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毫无防备的陈子昂推向了深渊。摄洪县令段简为一己私欲觊觎陈子昂的家财，竟不惜手段编造罪名，将陈子昂打入狱中。
陈子昂本就体弱多病，下狱后挨了几次杖刑就奄奄一息。也许是对活着还有幻想，陈子昂在狱中给自己卜了一卦，可卦象却是死卦。陈子昂仰天长叹：天命不佑，吾其死矣。几天后，陈子昂身死狱中，年仅42岁。曾被武则天誉为地级英灵，文称伟业的一代俊才，就这样命丧故里，冤死狱中，让人不免为之叹息。如今幽州台仍在，斯人却不见。然而他在幽州台上的千年一叹，却穿透了长长的岁月，永远横亘在蜀地的珠峰之间，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2: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地发出惊叹，
1: 那场景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他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继续分解

0: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牛顿沿着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了新型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在当时，那是一架能够清晰观测金星盈亏的精密仪器。牛顿也因此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候补会员，而由他亲自制造的另一台反射望远镜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见证着科学发展的沧桑巨变。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入手，牛顿再一次攻克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或许在他的眼中，生活本身就像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纤毫间都隐藏着科学奥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若想跨人一步，还得学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提升。但纵使上班族们翻阅无数励志文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岁月却依然在不经意间蹉跎。看剧、刷视频，买买买，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成了最真实的写照。专家方奇指出，与在象牙塔里的学生们不同，想要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们面临更多外界干扰。若想高效利用下班时间，最终实现华丽蜕变，做好准备，设立目标，找到同伴，良好沟通，这些步骤一个都不能少。
4: 下班后的时间决定了人生高度，很多朋友计划在工作之余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下班后提升自己具体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呢计划从三个方面去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首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第一点就是你要有决心、信心和耐心，你要相信自己，你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另外第二个呢，要有一定的这种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没有时间啊，比如说在提升自己的过程里面会感到疲乏等等，那这个时候要相信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另外在心理准备第二个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去提升自己之前一定要做好目标计划和行动的准备，而且这些方面要越具体越好，这个其实是你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首先要去考虑一下，你是计划怎么去提升自己，是在本专业上面去提升呢，还是要去开展我的第二副业？另外可能还要结合你自己的性格、你的兴趣爱好以及你的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去决定。另外呢，如果确定了，你还要做出详细的一个行动的安排， 比如说一个月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提升计划，三个月或者半年我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时刻的提醒自己要去遵照这个计划。另外在心理准备第三方面呢，是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行人，或者说参加一些高质量的一些圈子。我们说一个人他是由于思维和眼界的限制，成长会比较缓慢，要想快速的去成长的，可以多参加一些计划提高自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学习的群，里面有很多和自己有相同目标的人，大家可以在一起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也许一直有困扰你的事情，别人呢稍微的点拨一下，你就会恍然大悟，而且对于你来说也是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心理准备里面，可能是你的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想法，最好去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去沟通一下，利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可能你会牺牲掉自己做家务的时间啊，陪孩子的时间啊，看望父母的时间等等，跟家人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把你的想法和你的提升计划告诉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这样也会有助于你更好的投入到提升自己的行动之中。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0,000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
0: 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5: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5: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5: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 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

0: 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
1: 三亚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4: 范丹问佛。从前呢，有个小伙子叫范丹，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帮财主干活，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一天早晨，他面对家中空空的米缸发呆，难过地问自己，
5: 为什么我天天累得流汗，日子还是过得这么难呢？
4: 这时一只白老鼠从他的脚边经过，丢下了一句话，
6: 想要知道答案就去西天问佛祖吗？
4: 范丹听了，收拾了一下，真的就去西天找佛祖去了。范丹走啊走啊，走了约莫有6个时辰吧，6个时辰嘛，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2个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想找一个人家借宿一晚。他看见半山腰处有一户人家，就走了过去。原来呢，这里住着一个员外和他的女儿。范丹说明了来意，员外问他，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范丹说，
5: 我要到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呢？
4: 员外听了对范丹说，
5: 哎，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为什么我的女儿18岁了还是个哑巴，他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呢？
4: 范丹答应了。第二天，范丹离开了员外家，继续朝前走。他走到了一个土地庙前，土地公公就问他了，
7: 你要去哪里呀？
4: 范丹说，
5: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4: 土地公公说，
7: 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升官呢？
4: 范丹答应了。他离开了土地庙，继续朝前走。忽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范丹想要过河，可是没有渡船。正着急时，一只乌龟游了过来。乌龟见了范丹，问他，
5: 你要去哪里呀？
4: 范丹回答说，
5: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4: 乌龟说，
5: 那么你也帮我问问佛祖，为什么我修炼多年还不能升天成龙呢？
4: 范丹爽快地答应了，乌龟把他背过了河。范丹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他走啊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西天。嘿，可事不凑巧，佛祖外出了。范丹急得直跺脚，他想，
5: 辛辛苦苦走到了西天，却连佛祖的面也见不到，关键是还答应了别人要帮他们问事情啊。
4: 当值的罗汉问他，
8: 莫非你就是来问事的范丹？
4: 范丹点了点头，

0: 说，我就是范丹，佛祖不在家，我该怎么办呢？
1: 当值的罗汉说，佛祖有交代，叫我问问你，是替人家问事，还是替自己问事啊？
2: 范丹问，
0: 替人家问事怎么个说法，自己问事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1: 当值的罗汉说，
0: 佛祖说了，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
1: 范丹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走了老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问出个道理来心里不甘，可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帮着问一问也觉得对不住人家呀。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替人家问事要紧。于是范丹说，
0: 我是替人家问事。
1: 当值的罗汉笑着点了点头，带范丹来到殿堂的后面，对他说，
0: 佛祖把你要问的事早就写在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1: 范丹抬头一看，见那面白粉墙上写着四句话，范丹好运在眼前，哑女贱夫口能言，土地公公金克土，乌龟含珠难上天。范丹看完这四句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当值的罗汉，罗汉笑而不答，他只好离开西天往回走。范丹来到河边，乌龟看见他忙问，
3: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1: 范丹说，
0: 哦，问过了，说乌龟含珠难上天。
1: 乌龟想了想说，
3: 啊，对了，我嘴里有一颗宝珠，那么就送给你吧。
1: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大宝珠来。范丹见了那宝珠连连的摇头，
0: 哦，不需要不需要，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宝珠呢？
1: 乌龟说，
4: 就算你帮我的忙吧，请你收下。
1: 范丹接过了宝珠，那乌龟呀，瞬间就变成了一条龙，飞上天去了。范丹走到了土地庙，土地公公正等着他呢。土地公公见到他忙问，
5: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1: 范丹说，
0: 问过了，说土地公公金克土。
1: 土地公公想了想忙说，
5: 对了，我的土地庙里呀有一缸金子，都送给你吧。
1: 说着土地公公从床下搬出了一缸金子。范丹见了那一缸金子连连摇头，
0: 哦，不行不行，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金子呢？
1: 土地公公说，
5: 你就算帮我的忙，请收下吧。
1: 范丹接过那一缸金子，土地公公立即当上了城隍老爷。范丹收了土地公公送的金子，又继续朝前走。他来到了员外门前，正好呢，员外带着哑巴女儿在树下喝茶呢。那哑巴女儿一见到范丹，就拉着员外说，
6: 爹，他回来了。
1: 员外听到女儿说话，又惊奇又欢喜，他笑得胡子直抖，忙问范丹，
4: 范丹，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1: 范丹说，
0: 问过了，说哑女贱夫口能言。
1: 员外一听明白，眼前的范丹就是女儿的夫婿，对范丹说，
4: 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女婿。
0: 我使不得使不得，替你问句话而已，怎么敢娶你的女儿为妻呢？
1: 员外捋捋胡子笑着说，
4: 你们的姻缘呐，是佛祖牵的红线，贤婿不必推辞了。
1: 范丹听了，看看园外的女

0: 他正羞答答地看着他笑呢。于是范丹带上员外的女儿和那颗宝珠那一箱金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成亲去了。穷小伙范丹信守承诺，结果真的是好运在眼前。那么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却没有做到的话会怎么样呢？九色鹿会告诉你的。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现代社会眼睛不好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眼睛干涩视疲劳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眼干涩和视疲劳的中医免疫法。中医是如何认识眼睛的呢？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华汇聚而成，眼睛是人体最光亮的地方，同时眼睛又像水一样清澈润泽，说明眼睛是人的至阴至阳能量汇聚之处。因此眼睛的状态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可以说人的能量足眼睛就亮，反之眼睛就暗淡无光。比如孩子的眼睛就特别的明亮，而老年人的眼睛就偏浑浊。因此保护好眼睛实在是太重要了。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健康的眼是清澈透明光亮湿润的，眼睛能够看事物是有物质能量基础的，一是靠肝血的充养。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5: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0: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7: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0: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8: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6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暨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消费活动在雅安市名山区启动。四川省副省长胡云出席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

6月16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5届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为庆祝建党105周年，6月17号，雅安市老年大学开展主题庆祝活动，同步依托常态化思政小课堂，开展丰富红色教育，凝聚银发力量。现场，老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齐唱经典红歌，用真挚的方式抒发爱党爱国赤诚情怀。作为老年思想教育主阵地，学校创新打造课前五分钟思政小课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党章学习、党史影片观看等学习活动，持续抓实学员思想政治教育，让理论学习走进老年课堂，得到全校的师生广泛认可。

6月16号，雅安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专题培训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压实国家机关普法主体责任，推动普法责任制走深走实。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近日，禹城区东城街道羌江南路社区开展了一场以“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为主题的活动，将传统民俗与邻里互动巧妙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共度温情端午。

0: 近日，石棉县征兵宣传活动走进石棉中学，吸引众多学生前来咨询。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不少有志青年主动上前咨询征兵相关事宜。针对学生们高度关注的入伍身体条件、学历要求、服役发展路径、优抚优待政策、升学就业扶持等重点问题，工作人员耐心细致逐条解读，面对面为学子解答疑惑，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征兵政策和知识。
1: 刷新资讯
2: News，
1: 绿色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禹城区多营镇藏茶村的飞翔星球营地雅安站。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式进入内部的测试试运行阶段，距离面向公众开放更进一步。

好了，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要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2026年全国低碳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遂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主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25年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大事迹等8项成果，同步发起科学用电倡议，启动迎风度夏、律动新风、科学用电、绿色低碳主题实践活动。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5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41个大类行业当中，32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2026年矿业权出让区块的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推介会共推出32个重点优质区块，主要包括油气、锂、铜、金等战略性矿种，分布于攀枝花市、广元市、乐山市、宜宾市、达州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区域，均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和资源潜力。好，再来关注到一组财经消息。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6月17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096元，上调12个基点。中新网消息，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对接活动签约仪式16号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2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超额100亿元，涵盖高端制造、跨境物流、文旅康养等领域，为海南自贸港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中新网消息，央行网站17号公布，将于6月22号在香港招标发行2026年第六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为人民币400亿元。好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希望广大市民能够文明出游，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尊重当地风俗和习俗以及

0: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一零四七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1: 嘿，我是小喜。人到中年后，各种事情接踵而至，工作上的压力，老人的压力，孩子的压力，每天就让人处于焦虑当中，久而久之，一直处于失眠的状态，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工作和家庭。我也急需要改善我的睡眠状态，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肖恩·斯蒂文的这本书能让你睡得好，从如何改善睡眠、提高睡眠质量，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方法，大家可以尝试。比如说睡眠时间的调整，时间证明人类在晚

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处于睡眠时间都是一种犒赏。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用老祖宗的一句话，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该睡了。如何把工作效率提高，回归自然的睡眠周期，让身体符合生物钟，是首先必须得实现的目标。第二是提高助眠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摄入的食物，其实会自动的引发一系列程序，决定着身体健康和睡眠，让肠道循环正常，保持有益菌和有害菌的比例，确保人体运转正常。睡眠环境，睡眠环境是让你给创造的，不要把工作带到卧室，只考虑两件事，睡觉，马上睡觉。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来改善你的心态，安下心来。在卧室放几株可以让你睡眠的植物，比如仙人掌、薄荷、佛手柑，或者放一瓶自己喜欢的精油，改善空气质量，调暗光线，把卧室变成一个平和、镇静、轻松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电子设备请挪出卧室。手机、iPad、电脑等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我们健康的头号公敌，睡前刷一下手机，睡醒再刷一下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的一部分。手机辐射影响越来越大，头痛、焦虑严重干扰着睡眠周期，只能把这些电子设备真正挪出卧室，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至关重要。我们的睡眠会打断，原因可能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分担忧，适当的分解压力，创造有利条件，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让自己的身体和身心处于愉悦的状态，家庭关系和工作情况会有所改善，让你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近。总之一句话，该来的总会来的，所以学会放下，静下心来，安心睡吧。嘿，我是小喜，如果你睡不着，不妨用一用刚刚说到的方法吧。晚安。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8: 请 A 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6: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9: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0: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 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听历史在说话，
14: 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

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公用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

0: 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职场之路既有坦途也有暗礁，面对上司、同事和竞争对手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职场人难免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面对复杂的职场环境和人际关系，职场人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呢？对此邀请心理咨询师史萌坦言，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是动态的，它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人的认知习惯则是导致个体差异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竞争不等于对立，学会理解与换位思考，由此可转变心态积极应对。
5: 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快，业绩考核、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本身的困难和矛盾，让很多职场人心生烦闷，面对职场竞争更是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应该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呢？首先，人际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任何关系都会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职场关系更是如此。今天的矛盾不意味着你们永远处于敌对状态，同样亲密无间的同事也有可能因为一些误解而成为陌生人。因此，当我们身处职场之时，要将这种动态的关系视为正常，尽量保持良好的关系状态，不要因为与某同事关系很密切而在言行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也许一句随意之语就触动了对方内心最为敏感之处，从而导致关系变得糟糕。同时也不必因为与某人暂时合不来就对对方持敌视态度，要相信未来你们依然有走到一起愉快合作的可能。其次是要换位思考，学会理解。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心理学上的两可图，同一张图由于人们的认知习惯以及认知体系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大相径庭。 职场中，由于大家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处理某一事物时的认知与解决思路必然会产生差异。很多职场矛盾就是由这些差异导致的。很多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对事物的认识失去自己的控制。如果所有的人都严守自己的控制，最终的结果势必是矛盾演变为冲突，最后由对事物的纷争扩展到人际争执上。因此，认识事物要习惯于换位去看，换位理解，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够获得彼此的认同，化解矛盾。第三点，增加和同事的交集内容。竞争与合作原本只是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完成工作目标。很多时候，我们会将竞争错误地认定为对立关系。其实，竞争与合作原本就是两种临时的状态。职场中共赢共利才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可以适当地调整工作节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和同事进行日常沟通，下班后一起逛街、运动，这些工作之外的元素都可以增加彼此关系的粘合力。正视工作中的竞争关系，用合作共赢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对手，就会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现代社会眼睛不好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眼睛干涩视疲劳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眼干涩和视疲劳的中医免疫法。中医是如何认识眼睛的呢？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华汇聚而成，眼睛是人体最光亮的地方，同时眼睛又像水一样清澈润泽，说明眼睛是人的至阴至阳能量汇聚之处。因此眼睛的状态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可以说人的能量足眼睛就亮，反之眼睛就暗淡无光。比如孩子的眼睛就特别的明亮，而老年人的眼睛就偏浑浊。因此保护好眼睛实在是太重要了。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健康的眼是清澈透明光亮湿润的，眼睛能够看事物是有物质能量基础的，一是靠肝血的充养，二是靠肾水的滋养。中医认为精血是养眼护眼的高级能量，久视则伤肝伤血伤肾伤精，眼睛干涩黑眼圈视疲劳花眼，这些都是伤肝血伤肾阴的表现。久视手机等光亮屏就是在耗血伤精，就如同妖精把我们的精血吸走了一样，不仅会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甚至出现精神疲惫黑眼圈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的发生。针对眼睛的这些情况，中医是如何解决的呢？黄帝内经讲肝开窍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告诉我们眼睛的健康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认为肝好则眼好，伤肝则伤眼，因此解决眼干涩视疲劳的总则就是补肝血滋肾阴疏肝明目。想要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重点要放在养肝和护肝上。此外要想彻底解决眼睛的这些问题，一定要把不良的生活习惯改正，特别是要把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看手机等过于光亮东西的不良习惯戒掉，让眼睛得到及时充分的休养。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养眼护眼的方法。方法一，搓擦涌泉法，其作用是滋阴润眼，此法适合眼睛干涩之人。方法是用手掌心劳宫穴在脚心涌泉穴上反复的搓擦，注意动作要均匀缓慢，每次搓擦不少于五分钟。方法二，擦眼运眼法，其作用是养眼护眼，此法适合视疲劳之人。方法是用双手拇指的末节关节在眼眶内缘上下眼睑之间做旋转擦揉的动作，左右各旋转擦揉36圈，完成之后将双手掌心擦热，迅速贴敷于双眼之上，不要马上松开，体会手掌心的热量向眼球里渗透，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预防眼干涩 和视疲劳的四个要点和注意。一，要保障休息，早睡不熬夜。二，少看手机，减少不良用眼。三，用仁爱心去看一切事物。四，坚持做好眼睛的对应养生。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成语讲心明眼亮。只要您能做好护眼的四个要点和注意，相信一定能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加明亮，更加美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泰戈尔，我愿领悟生命的真谛。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这是谁在说话呢？原来是天真烂漫的我在和妈妈对话呢。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关于春夏间大自然里的故事，所有的花儿、草儿、树都茂盛起来了。在湿润的阵雨里，他们一下子全部饱满起来。五颜六色的花孩子们渴望着雨水的滋养，渴望着天空的怀抱，他们要把这个故事说给妈妈听呢。这个孩子可真有想象力呀，他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这篇文章叫做《花的学校》，选自他的一部散文诗集《新月集》。在《新月集》里，每一篇都深深地蕴含了孩子和母亲之间永恒的爱。妈妈的形象温柔慈爱，她的怀抱四季如春，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避风港。诗里泰戈尔化身为纯真烂漫的孩子，字字轻易，句句真情。诗人用细腻质朴的语言

言组成一首首短小的诗，优美的文字里倾注了诗人丰富而深沉的情感。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吗？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石。

0: 那正是他最亲爱的母亲。在孩子的心里，母亲永远是最美好的，孩子们愿意把所有最珍贵的东西都送给母亲。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富，也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颗温暖炙热的心。诗人泰戈尔对母亲有着深深的爱，他把心底最柔软的情感献给了母亲。在他成为诗人的过程中，母亲永远是他的导师。这位母亲是怎样影响了大诗人的呢？请继续往下看吧。去喜马拉雅山寻找诗意。泰戈尔一天天的长大，每当父亲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泰戈尔就会发出无限感慨：
1: 爸爸一定又看到了哪条美丽的河流，或者遇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真想有一天也能和爸爸一样去外面看看呀。
0: 当泰戈尔12岁的时候，父亲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成人仪式，这意味着泰戈尔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男子汉了。仪式结束后，父亲把泰戈尔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问道：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喜马拉雅山吗？当然，我们可不是去享受的，也许你会吃很多苦。
1: 当然爸爸，这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事呀。
0: 泰戈尔激动极了，他的欢呼声快把天空都冲裂了。第一站是博尔布尔，一个遍布稻田的地方，火车呜呜地往前开着，一路上尽是无边的旷野与绿色的大树。泰戈尔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他害怕错过每一秒眼前的风景，因为这都是他这个城里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稻田是怎样的？米粒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趟旅行激发了泰戈尔强烈的求知欲，也让他的内心更加丰盈。有时候父亲还对儿子委以重任，旅途中的一天，父亲把一本《伯奇梵歌》递到泰戈尔手里，认真地说：
2: 我把一些喜欢的诗句都做了标记，你帮我把他们的原句连同翻译一起抄下来，可要耐心地抄，不能有错。
0: 《伯奇梵歌》是印度家喻户晓的诗歌经典作品，诗歌是用梵文写成的，里面蕴含了古印度的重要哲学思想，是近代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支柱。泰戈尔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使命，因为在家里哥哥姐姐们只把他当作不懂事的孩子，可是现在父亲把他视为工作伙伴，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啊。他们离开博尔布尔，一路上又经过了几个地方，最终抵达喜马拉雅山。当喜马拉雅山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泰戈尔被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吸引了。他们住在一个布满喜马拉雅雪松的山顶上，白天的时候，泰戈尔会一个人拿着铁丝棒进入茂密的树林里寻找诗意和灵感，走累了他就倚靠着大树感受大自然的蜜语，甚至还会和树林里的菌菇、蚂蚁、鸟儿、风声对话，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心也宁静成了光与影的一片。后来泰戈尔将这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他们过着多么美妙的生活呀。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他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像有一只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的斑状的光和影，就像他的鳞甲。这段旅行的日子，父亲陪着泰戈尔一起诵读奥义书经文，指导他学习天文知识，

0: 陪他在星空下散步谈天，还帮助他学习英文和梵文。晚上十点以后，泰戈尔忍受着用冰凉的冷水洗澡，因为父亲说那是一种历练。几个月很快过去了，泰戈尔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里。这一趟远途旅行让泰戈尔成了家庭里带光环的名人。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泰戈尔把旅行中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1: 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松林像是一座奇幻的雪国，山路弯弯转转，走着走着以为将是尽头，却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面前。
0: 泰戈尔绘声绘色地组织着诗一般的语言，喜马拉雅山上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缓缓展开。最令泰戈尔感到骄傲的是，当他把自己跟随父亲读过圣贤瓦米尔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这件事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欣慰地抱住了儿子，喜出望外地说，孩子念吧，把罗摩衍那的这几段念出来吧。母亲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他相信泰戈尔一定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吴冠中，发现美，感受美。我们生活中的美感很少，缺少美的环境熏陶，我们应该拉近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吴冠中。1990年，湘西还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想着到那里走一走，但吴冠中就爱这样的地方。他一落地就被湘西的山水吸引，当即铺开画纸，聚精会神地涂抹起来。湘西水田就是这么诞生的。高山、瀑布、密林、旷野，甚至沙漠，祖国的大江南北没有吴冠中不去的地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画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在到处流浪。
4: 我只不过在寻找美，欣赏美，创造美，
3: 他说。美盲才可怕。吴冠中对美的追寻是热烈的，贯穿一生的。他也能欣赏能感受美的人，同时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扫除美盲。1970至1972年，吴冠中在石家庄的李村生活。在农村时，吴冠中画画的机会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画具。一有机会，他就拿上硬纸小黑板当画板，用农民拾粪的柳条筐当画箱，出门写生。当时他住在村民的家里，画完就把画搁在村民家门口的墙边。村民们过来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和吴冠中说，
4: 咱没文化，懂不了。
3: 吴冠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没画明白。有一次他画了幅高粱，也放在门口，村民们看了夸道，
4: 哎呀，真像呀，真好。
3: 可吴冠中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他知道那幅画很糟糕，怎么能用像来欺骗他们呢？像就是好画了吗？直到后来有一回，村民们看了他的一幅画，开心地说，
4: 哎呀，这多美呀。
3: 吴冠中才觉得对了，因为他也觉得这幅画不错。像和美，多么真实又确切的评价。对于美的话，村民们

0: 直接的感受是美，不美的话，他们的感受是像。村民们虽然不识什么字，但他们有对美的感受，朴素又自然。还有一次，在华山脚下，吴冠中看到几个大姐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点缀着花朵似的彩线，真美。吴冠中不禁站在那儿评论，哎呀，这尾巴的处理方法真妙，您是怎么想的？大姐害羞地笑了笑说，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嘛，又不是看真老虎。吴冠中越发觉得有文化和有审美力是两回事。他回忆起母亲是文盲，但他对美的感受，对美的追求不是很强烈吗？他永远记得母亲用各种颜色的零碎毛线给他织过一件杂色毛衣，母亲织了拆，拆了织，编织了无数次，才完成了给他的第一件毛衣。那是多么尽心的一件艺术品啊！母亲有审美的眼光，也有对美的要求。他也发现很多人感受不到美，他经常听到一些有学问的人说，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好看有什么用吗？或者说，这是丑的吗？这是美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呀。吴冠中每次都叹气道，哎，这就是美盲啊。吴冠中喜欢到处去看美的东西，一次他一路奔波到河南南阳的汉画馆看画，他被汉画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画的作者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可惜人们似乎不重视这样的美。他又叹息，这天正是清明节，路上热闹非凡，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到汉画馆参观。他们熙熙攘攘而来，又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的灰尘。他问一个孩子，你觉得这里的画美吗？
1: 没怎么看，
0: 孩子说。吴冠中对人说，我以前在法国留学，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他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谈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比起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羡慕这些孩子啊。每次他看到美就欣喜，看到中国的美誉被重视就欣慰。发现美，感受美，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能力。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

0: 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忍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20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那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 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注意，把这个方法叫做喜胜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就是对喜能胜忧、乐而忘忧的诠释和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践行乐而忘忧，就能真正实现一笑泯恩仇，一笑百病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丝绸之路西汉篇，和平。丝绸之路开拓后，汉朝越来越强大，北方的匈奴反而处在内部争斗中。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势力，公元前58年，其中一个名叫呼韩邪的单于杀死了原来的单于，又战胜了其余四个。同时，他处于东边的族兄又自立为智支单于，这两个兄弟就打了起来。呼韩邪单于处于下风，公元前51年，他率领南匈奴的全部人民带着牲畜归降汉朝，这是历史的重大转折，西域诸国都受到震慑。当时的汉朝皇帝汉宣帝以极友善的态度接纳了呼韩邪单于，并准许他们居住在河套地区。在汉朝的支持下，呼韩邪单于打败了宿敌智支单于，成为唯一的匈奴首领。为了一直能和汉朝交好，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皇帝请求联姻。这次的联姻在本质意义上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匈奴主动的示好，嫁过去的女子无论身份、地位、后台，都将不同于过去诸多和亲女子，她再也不是求和的礼物，而是大国的友好。那时的汉朝皇帝已经是汉元帝，他没有选自己家族的公主和亲，而是赐给呼韩邪一名宫女来当胭脂。王昭君，史料记载，王昭君名强或强，具体叫什么，后人也分辨不清了。昭君二字很可能是他的封号。王昭君美丽大方，是汉元帝的宫女。《西京杂记》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汉宫宫女太多，画师毛延寿将这些宫女一一画下来给汉元帝看。汉元帝觉得漂亮的就选到自己身边， 其余的就在宫里默默无闻等着老死。王强意志高洁，没有贿赂画师，毛延寿便把他画得很一般。王强在宫中三年，也就从未见过皇帝。后来呼韩爷单于来求亲，王强自请和亲。辞行的时候，汉元帝才发现王强美貌无比，心里十分惋惜，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王昭君走后，汉元帝便杀了毛延寿。后人有许多诗词评价这件事，宋代王安石在《明妃曲》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故事，其中有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美好的意蕴是难以画出来的，不该让画师来背锅。而欧阳修则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更加犀利地指出，绝色天下无，一诗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是竟何意，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美好的人物失去了再难复得，就算杀了画师又有什么用。汉元帝，你眼皮子底下的事都有这样的疏漏，怎么能管制好万里之外的匈奴呢？和平使者。公元前33年，昭君受封为宁胡胭脂，前往匈奴和亲。昭君先后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和其后继任的傅朱类单于，共生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带来的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被人传颂。昭君出塞之时，汉朝也改元靖宁，表达了对边境安宁的极高期望。从汉高祖刘邦采用和亲政策开始，汉朝在60余年间远嫁了多位公主，这些公主都默默无闻，只有宫女出身的王昭君不但适应了草原生活，还奠定了和平的基础。自那时起，边关的汉匈人民不再争斗，而是开放官市，正常贸易，经济文化得以自由交流和发展，出现了边城雁壁，牛马不野，三世无犬吠之景，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王昭君的两任丈夫都与汉朝交好，他的孩子们也向往和平。昭君出塞奠定了60年的汉匈和平。汉朝生变。公元前33年，也就是靖宁元年，昭君走后不久，汉元帝就去世了，16岁的汉成帝继位。汉成帝可不像他的先祖一样勤奋工作，他是一个喜欢酒宴和美女的人。汉成帝的妈妈王政君作为太后很有手段，王氏一族权倾朝野，像这种娘家亲戚掌握朝政的情况一般被称为外戚专政。王莽篡汉。汉平帝时代，王莽任大司马代理政事。公元6年，汉平帝死，王莽怕权位不保，立年仅2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他自己为摄皇帝。公元9年，王莽去掉了摄字，自己当上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汉武帝时代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在汉哀帝、汉平帝期间也乱七八糟，分割成了55国。汉匈翻脸。王莽当上皇帝后，一改之前汉朝几位皇帝对匈奴的政策，蓄意贬低匈奴，比如将汉宣帝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玺要了回来，另发给个印章，又将匈奴单于的称呼改为降奴胡语，还要给匈奴分封15个单于，力图将匈奴分散治理。这一系列动作使匈奴单于大为不满。匈奴单于因为皇帝王莽已经不姓刘了，而他的祖先归顺的是刘姓汉朝，便起兵入侵了汉朝边境。汉匈几十年的和平毁于一旦， 同时西域诸国也同新朝断绝关系。

0: 绸之路在这时中断了。新朝覆灭，王莽建立新朝后实行了大量新的经济政策，其中有许多理想化的措施在当时难以被百姓接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多地爆发起义。汉朝刘姓子孙也在这时反抗新朝，内忧外患之中，新朝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了。刘秀在洛阳重建了汉朝，史称光武帝。因为有新朝分割，之前的汉朝史称西汉，刘秀之后的汉朝史称东汉。这时是公元250年。
1: 2021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还没全部结束，但中国的农副产品供应一直很充足，几乎没有受到疫情的冲击。春节将至，又到了买年货的时候。为准备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牛羊肉大菜，牛街富民清真牛羊肉市场成为许多北京食客的牛羊肉采购地。羊腿、羊蝎子、羊肉串、牛尾、牛肚、牛肉卷等等，凡是跟牛和羊相关的食材在这里都能买到。这种应有尽有的幸福得益于中国畜牧业的发展。从曾经向往土豆烧牛肉的生活，到如今红酒烩牛肉、烤羊排、涮羊肉、牛排等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源自舌尖上的幸福是中国人饮食水平显著提升的表现。不过牛羊肉走上普通人的餐桌其实颇费了一段历程。新中国成立伊始，物资匮乏，专门养殖肉牛的行业几乎没有，市场上出现的牛肉几乎都来自被淘汰的耕牛，而市场上出现的羊肉更是少之又少。因为那时候人们养羊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取羊毛的，所以牛羊肉在当时大部分居民膳食结构中占比极低。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有了变化。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建成了一座拥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冻肉厂，对供应中国各地居民的肉食需要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是内蒙古、青海等地畜牧业也开始加快发展，但即使这样，当时牛羊肉的市场供应还是远远不够。1973年8月底的一天，时年19岁的东来顺切肉学徒工陈立新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北京大红门清真屠宰场拉羊肉。拉羊肉的活平时由专人负责，可是为什么这一天却偏偏要他放下手中的活专门去帮忙拉肉呢？原来1973年8月25日至9月7日，北京正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代表团参加，运动员总数更是多达1100余名。这不是北京第一次举办乒乓球比赛了，在过去2年中还曾经先后举办过3次，所以这已经是北京举办的第4次乒乓球盛会了。可以说这次盛会的举办为中国乒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样，为了将此次盛会办好，北京市委市政府特批大红门清真屠宰场为东来顺提供100只活羊，分3天屠宰，每天宰30多只，专门为1100多名运动员的清真餐厅安排3天涮羊肉，每天要准备涮羊肉的新鲜手切羊肉1000盘。每天30多只羊，3天100只活羊，一共3000盘羊肉片，这在当时购买物资都需要凭票的计划经济时代，无疑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一次魄力。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当时要吃到牛羊肉就不那么容易了。
2: 那时候

0: 消费者，如果你要没有回民的副食本，你是买不着羊肉的。所以要想解馋，就得到那个清真餐馆来那个吃羊肉。一天呢，上午发30个号，下午发40个号，老早就排队。
1: 没有回民本的，就只有用这种方式解馋；有回民本的就好多了，但也不是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据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志·粮油商业志》一书记载，1976年北京市年人均主要副食品消费量为猪肉16.55千克，牛肉0.95千克，羊肉1.50千克。要是按照现如今一般居民的生活标准，那时候每人一个月牛羊肉的定量，甚至一年牛羊肉的定量，可能也就只够现在2-3天的量。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观。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从中国农村发端。1979年，党的11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这份决定还明确指出，应特别注意发展牛、羊、兔等食草牲畜。第二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农业部加速发展畜牧业的报告，让牧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从事畜禽养殖的积极性。改革开放20年后的1997年，中国牛肉的产量达到41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羊肉产量达到210万吨，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20多倍。也就是从这时起，牛羊肉消费才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时中国人口是2.36亿，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的牛羊肉就分别达到了3.36千克和1.70千克，而市场上一盘肉差不多是0.25千克。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都可以吃上约13.5盘牛肉和7盘羊肉了。然而此时中国牛羊肉的产量虽然提高了，但肉质却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李敏，北京牛街一家清真牛羊肉市场档主，他已在这里经营羊肉生意20多年，对当年牛羊肉的品质仍印象深刻。
2: 那时的牛羊肉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好，因为那时间的牛羊肉都是筋特别多，都自己家养的那种羊。
1: 李敏现在卖的羊肉全都产自于内蒙古，一般需要经过6到8个月的育肥才可以出栏。每天凌晨4点不到，李敏就已经到市场开始忙开了。从运羊到卸羊，从摆摊儿到销售，李敏都事无巨细，多年如一日。在这里，像李敏一样做牛羊肉生意的档主一共还有57个。平均每天他们可卖出约20吨内蒙古牛和约25吨内蒙古羊，而每天北京平均要消耗360吨牛肉和180吨羊肉，所以李敏他们所在的市场可为约1/12的北京市民提供牛羊肉。而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内蒙古的牛和羊，主要还是看中了它的品质。那么内蒙古的肉牛和肉羊品质是如何提升起来的呢？
3: 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些专门的这个肉羊品种，把我们这些土种羊进行杂交改良。
1: 肉羊开始大量杂交改良的同时，中国肉牛的发展也在寻求突破。
4: 全国几乎各个天涯海角杂交改良，马上用好的品种把这个耕牛呢，它的产肉性能

0: 提高上来。
1: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它原本并不是纯种肉用牛，但它产肉性能并不比专门化肉牛品种差，所以引进该品种后，对中国各地的黄牛改良效果非常明显。刘宪宝和湛柱接触西门塔尔牛已经20余年，经常会在各大集市买卖这种牛，但他们最喜欢去的还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开鲁牛市。在这里，每个集市每天可满足20000头活牛和50000只活羊的交易需求。市场自2000年建立至今，刘宪宝和湛柱就一直活跃其中。
2: 我们走，不卖不卖，
3: 再加100，
2: 多少钱？
3: 500，
2: 卖不了，10700，
4: 挣不着。66大胜，老刘大哥今天，
3: 走，
2: 10600，成交，给你了。
1: 和刘宪宝一样，湛柱除了会做贩卖西门塔尔牛的生意，他自己也会亲自养殖。每年湛柱一共会买卖400头左右的西门塔尔牛，在他看来，只有将自己养殖和从乡下收购而来的西门塔尔牛味道大小和肥瘦均等再放在一起卖，他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而在中国，像开鲁牛市这样的大型牛级交易市场一共还有50个，如果大家都像湛柱这样，效率显然高不起来。怎么才能大规模的批量养殖？批量养殖的质量又该如何保证呢？带着这样的疑问，长得快、质量好、出栏多的标准化肉牛育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内蒙古、新疆、吉林等省区拔地而起。经过改良，育肥厂这些经过全自动精心搭配的饲料，可以让育肥厂养的牛平均每天长肉2斤6两到3斤。这对于之前使用传统方法养殖，平均每天只长1斤肉的普通肉牛来讲，产能足足提高了2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于牛羊肉产业的支持越来越大。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要抓好牛羊肉生产供应。而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扶持牛羊肉生产。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牛羊肉的发展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绿色饲养模式。在甘肃和山西，由于所处地域没有像内蒙古等省区那么寒冷，下雨也相对较少，这些地方的标准化肉牛育肥厂养殖方法还是和内蒙古一样，只是省去了盖牛舍的环节。在这里，每个标准化肉牛育肥厂全都开启了全自动喂养模式，每个育肥厂成千上万头牛，往往却只有几个工人。在四川，受温度、湿度和大多数都是山地地形的影响，像内蒙古那样在平地建大规模标准化肉牛育肥厂显然不现实。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同时也为了弥补粮食生产受地形影响较大的短板，四川省宜宾市均连县经过多年摸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南部山区小群体大规模养殖肉牛母牛的发展之路。每户养殖少则7-8头，多则20-30头，创造了藏牛于户的肉牛可持续发展新模式。一点点谷物加上秸秆和野杂草、牧草，母牛就能繁殖小牛，而小牛也不太消耗饲料，所以在这里每个村每个镇养殖的母牛小牛数量比当地的人口数量还要多。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利用当地的饲料资源，而且最关键的是还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这种聪明的养殖方式，把人、牛、土地、草料和市场资源巧妙融合在一起，引来南方省区的很多地方

0: 养效仿。传统上羊的饲养主要是以放牧为主，但是如果只是依靠草场去放牧，毕竟草场有限，草长的速度也慢，产能还是上不去，这就需要有属于中国的独特肉羊饲养模式。
1: 我们呢基本实现了什么，这个肉羊的集约化、全舍饲是吧，规模化这种生产模式。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大部分地区地处黄河河套区域，水资源丰富，又是中国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具有天然的草场和优质草料，非常适合养牛羊。近年来，随着肉羊产业的迅速发展，巴彦淖尔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羊集散地。在这里，一只只羊开启了标准化养殖模式，羊肉质量安全，也开启了追溯体系，甚至他们还住进了别墅，听着音乐，喝着纯净水，吃着科学配比的优质饲草，优越的生长环境成就了高端羊肉品质。除了巴彦淖尔别墅里养殖的高品质肉羊外，追求高端肉质的还有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1965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牧区，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着和肉牛发展相关的畜牧业的工作。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肉牛养殖的条件改善了，可是牛肉的质量。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6: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

0: 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

0: 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气候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一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精贯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耳其《风脚书》记载了历代沾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詹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1: 小伙子行，
2: 政委，你
3: 导演，
2: 市长，政委，
3: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2: 梅花。
0: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4: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技武，学的技武，因为我的身体好，也有文化嘛，又把我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0: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4: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咱的干部员是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国凤。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当风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5: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
4: 对，还把你打下来。
5: 对，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二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6: 用声音记录中国，
7: 一普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科学家。
8: 小九，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9: 我想当科学家。
8: 为什么呢？
9: 老师说科学家最厉害啦，飞机、大桥、望远镜都是科学家制造的。
8: 所以你准备怎么做呢？
9: 我要好好学习，学本领，做一个能飞到星星上的科学家。
8: 太好了，加油。
7: 科学家对真实自然及未知生命环境现象及其相关现象统一性的客观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探索实践的一类人，像霍金，还有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当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大部分人不必再参与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物质材料的生产，更多的人被从满足生存的第一线解放出来的时候，科学家就从曾经半专业化的状态进化成一个专业的群体。
9: 爱因斯坦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8: 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9: 中国近现代有名的科学家有哪些？
8: 现代著名科学家有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邓稼先、

0: 袁隆平、李四光、陈景润、苏步青、侯德榜、周培源、吴阶平等等。
1: 什么是科学精神？
0: 科学精神是体现在科学工作者身上的一种精神状态，如科学探索者的信念、勇气、意志、工作态度、理性思维、人文关怀和牺牲精神等，内涵极为丰富。
2: 传统上被认为科学家的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等等。成为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必须有参与科学研究、发表、交流等活动的自主性。那么如何赢得这种自主性呢？这种自主性是和成果挂钩的，那就是发表文章和获取专利权，这对于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诞生了诸如四大发明等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众多科技成果。2019年，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上首颗量子试验卫星莫斯号送上太空，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量子通信。同时天眼也在贵州喀斯特天坑中正式启用，它将在未来10年到2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成为中国和世界天文学研究的利器。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皇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皇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2: 衣不新鲜，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司机。
0: 请出示您的驾照。
5: 给您。
0: 喝了不少吧？
5: 没喝多少，我这是今年第一次喝酒。
0: 卡已经刷了，15天之内到银行交罚款。
5: 警察同志，我酒是喝了不少，可是我没开车，你不能罚我。
0: 那你站我面前干嘛？
5: 我不是来看热闹吗？
2: 司机也就是掌握机的人。机器出现在人类社会上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司机一词。从这个意义引申开来，所有掌管机器的人都可以称呼为司机，亦可称为驾驶员，是指驾驶和控制车辆的人，包括路面车辆和铁路车辆在内。日本称运转手或者运转士，英文叫 driver。司机可以分为职业司机、车主或其亲友借车暂用，还有出租车司机。

0: 公交车司机、代客泊车等多种。
1: 司机很辛苦吗？
2: 司机长期坐着工作，空间狭小，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是比较辛苦的工作。
1: 司机都要在车子里面吗？
2: 司机不一定要位于所控制的车内，缆车司机通常位于顶风站控制缆车，而不是在缆车内控制缆车。
1: 可以一直开车吗？
2: 不行，不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
0: 公交司机的工资与跑圈数是挂钩的，多跑几圈就能多挣钱。由于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大，很多公交司机容易患上各种职业病。资料显示，腰部疾病、颈椎疾病、高血压、胃病成了困扰公交司机的四大职业疾病。医生介绍，久坐和不规律的饮食是驾驶员健康两大杀手。另外，他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容易诱发各种疾病。职业司机容易患上肾结石，而出租车、公交车司机为了中途不上厕所，平时不敢多喝水，这样也容易患上结石疾病。
3: 近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卡车司机全年的平均收入是10.7万元，这一行业的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2倍，但是60%多自认为是社会下层，近40%想辞职。这个群体约3000万人。调查显示，这些人对自己收入情况普遍表示不满意，65.6%的卡车司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38.8%的卡车司机准备放弃这一职业。
0: 职业白说，我是约航。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比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2: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无法满足。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美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美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美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4: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
1: 有航母，
2: 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5: 8119啊，收到，我已经发过他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

0: 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1: 他如果要是有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2: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芊芊，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芊芊，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 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引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区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就凭你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2个儿子备做了那2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世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

0: 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地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圆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和鸭子。一只狼饿了好几天，眼睛都冒绿光了。这时从草地上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一只小鸭子，狼高兴地直摇尾巴，它冲过去把鸭子摁在地上，鸭子吓了一跳。那时他灵机一动，装作很可怜的样子说，狼先生，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可是你多想什么，少废话。狼说着张口叫吃鸭子。狼先生别急别急呀，您没看过吗，人在吃我的时候都要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再把我们鸭子身上的毛全拔掉，那样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地游起泳来，狼呢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嘎，我们一起来玩吧，不要急不要怕，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中国法治之声。
1: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引起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公司对外卖员进行管理监督，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不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找谁赔偿？日前，浙江省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李某成为浙江宁波鄞州某站点的一名外卖配送员。尽管外卖订单的接单、配送等都是在饿了么平台上操作，但李某必须接受该站点外卖业务承包单位某网络科技公司的管理。此外，李某在每月下旬会收到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2021年6月，李某在送餐途中被一名同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撞倒，造成左侧锁骨、肋骨多处骨折。肇事者逃逸，李某被路人救助送医。因事发地没有监控，肇事车辆又无车牌，迟迟无法找到肇事者，住院治疗产生了不少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属于工伤，便向某网络科技公司索赔。该公司拿出一份与李某签订的外卖劳务雇佣合同，称公司与李某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且李某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不需要到公司固定场所上下班，也不受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李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李某的申请，李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该网络科技公司与饿了么平台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负责一定区域的外卖配送工作。李某及其他在该站点从事送餐服务的配送员受站长指使管理，每天需要在站点微信群中考勤，缺勤需提前向站长请假，配送超时将被罚款，且站长可以对配送员送餐进行调度。法院认为，李某与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劳务雇佣合同，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实际履行情况来判断。李某自2018年10月开始连续稳定地在该网络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送餐工作，虽在饿了么平台上接单，但按照该公司的工作标准开展配送服务，公司亦对李某的配送服务进行管理并作出调配。双方签订的劳务雇佣合同中也约定，李某在工作中应遵守该公司的规章制度，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人身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此外，该公司根据李某的送单量按月向其支付工资，若送单服务质量未达标，公司还要进行罚款，说明双方存在经济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李某与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受伤之日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网络科技公司不服，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需要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履行工作，并按照

0: 劳务雇佣合同约定遵守交通规则和规章制度，公司与李某之间存在监督管理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型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用工模式，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管理模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劳动关系特征不明显，用人单位往往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方式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劳动者维权容易碰壁。实际上，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能单纯看表面签订了什么合同，是否在公司固定场所办公，有无工作服及工作证等，而是要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否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等。只有据此找准用工方，才能接着开展劳动报酬、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一系列劳动维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破解离婚析产僵局，彰显司法为民情怀。重庆荣昌区法院创造性以判决设立居住权。张某与李某1985年经人介绍相识，随后相恋，并于1986年结婚，婚后次年生育一子。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二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并经常为此发生家庭矛盾。起初二人还能一起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但到2000年孩子去外地上学后，两人矛盾愈发尖锐，偶尔还大打出手。2019年李某开始经常怀疑张某有外遇和出轨的行为，在一次争吵后，双方发生了激烈打斗。虽然只是受到了些皮外伤，但李某还是一气之下收拾了日常用品，投奔到儿子家。从此夫妻二人彻底开始了分居，双方互不理睬，各自掌握自己的收入。最后李某不愿忍受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起诉至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二人婚姻期间购买的一套106平方米的房子。荣昌区法院审理后查明，双方分居较长时间，且双方均无挽回夫妻关系的意愿，符合感情破裂这一必要离婚条件。鉴于双方目前仅有一套住房属于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法院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也均表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对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分割产生较大分歧。张某称自己需要该房屋居住，因自己和老母亲目前就是住在该房屋里。李某表示他住在儿子家，主要任务是帮儿子照顾未成年的孙子，但是基于自己30多年对家庭的付出，他更想要该房屋的所有权。二人对房屋价格的协商僵持不下，均表示不愿意对房屋进

0: 行评估拍卖，且都称自己无存款，现在都已年事已高，缺乏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一方取得房屋所有权时给对方经济补偿。一时之间，如何分割二人共有的住房变得十分棘手。主审法官联系了张某和李某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尽赡养义务，母亲李某一直跟他居住，他还希望母亲能够继续在自己家居住。法官综合房屋的实际功能和价值，原告李某目前的居住状态，被告张某有老母亲需要房屋居住等相关情况，认为可以通过一方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另一方享有居住权的分割方式，以实现物尽其用。法院遂判决准许二人离婚，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李某，被告张某对该房屋。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营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区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2个儿子备做了那2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

0: 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3: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4: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5: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6: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5: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两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6: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5: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 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7: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5: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8: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5: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9: 第一次找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着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5: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10: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锻炼的。

0: 树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1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4: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金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卫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1: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1: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七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2: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1: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3: 上面要求啊，首长，我出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补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芊芊，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芊芊，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
4: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

0: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千里江山赴，牙尖熊猫跑，嗨购生活秀，购物找易购。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林妹儿。哎呀，又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0: 又到了小川哥哥来的时候了啊！
1: 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下班的路上摆龙门阵的时候了。
0: 那我们就摆起走噻。

0: 拜啥呢你的？
1: 那今天就把龙门阵拜圆哈，先来给他拜个大家感兴趣的哈。
0: 哦。
1: 小升初开始报名了。
0: 小学升初。
1: 家长们非常认同啊。
0: 嗯。
1: 雅安这四个学校参与招生，现报一所学校啊，你不能说你报七所学校，那肯定不行啊。那么近日，禹城区的教育局正式发布了禹城区2026年的中心城区小升初的招生公告，明确了今年小升初坚持免试就近、兼顾志愿、随机录取、确保学位的原则，以多校划片方式来组织招生。那么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17号的9点正式启动，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定于7月2号的10点准时举行啊！大家可以先报名了哈、先把网上报名填好，到时候再进行摇号啊。先去登记嘛，对吧？
0: 嗯。
1: 来，我们来说说有哪些招生的对象，而且分几批次进行录取。
0: 嗯，今天先给大家来说，今年呢，这个中心城区小升初招生对象共分6类、按2个批次来依次录取。第一批次呢为优先录取批次，就包含4类学生、户籍类、禹城区、中心城区、附近小学类毕业生，还有优待类，符合条件的烈士、现役军人、公安英模，还有消防救援人员以及援鄂医疗队员的子女，还有随迁子女类，父母双方持有中心城区的有效居住证，以及室外来与购房类，符合相关的这个购房政策的人员子女。那第二批次则面向在中心城区公办小学有学籍，但是呢户籍不在中心城区的学生，细分为有房无户类和
1: 无房无户类啊，也就是你有房但是你没有户口在这儿哈，然后你又没房又没户口的这种哈，也会有这个相应的学校的哈。那么四校招生志愿填报填一所，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那么参与本次招生的初中学校共有4所，分别是我们雅安中学、禹城区第二中学、禹城区第7初级中学、禹城区第8初级中学，就是雅安市田家炳中学初中部。那么特别要提醒很多家长啊，每名学生只能报1所啊，如果说你出现选2所学校的话，就会视作无效的志愿。选报雅安中学的考生，你必须要通过雅安市直属直管端口进行报名，分取录取的这个分部的实施，然后分批摇号的这个补录的方式哈。所以大家看哈，现在都是摇号，对不对？那么录取工作将会严格按照批次顺序进行，而第一批次录取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志愿填报人数未超过学校招生的计划，那么则去直接把你全部录取。那么如果说你超过了计划，则你就要通过到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的升学综合管理的信息系统进行电脑的随机摇号。摇号及补录的顺序已经通过了6月4号的抽签的确定，依次为雅安中学、禹城区第8初级中学、禹城区第2中学、禹城区第7初级中学。而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各学校剩余学位将会用于第二批次有房但是无户类和无房无户类的摇号录取，也就是说，你只进第一批次录取，那么第二批次就是剩余的有房无户类和无房无户类的摇号录取。而第二批次，比如说你还没有被摇中的学生怎么办？那么这个地方，你就要回到户籍地的学校去就读，或者说自行联系区域内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0: 是的。
1: 然后网上报名，它是全现场操作，上传资料，各种分类，那家长就要关注了。这个时候你要符合条件的，你要通过川教通这个微信公众号完成网上的报名。报名时间是在6月17号的9点到21号的18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它记住哈，就是从今天都已经开始了哈，大家不要忘了
0: 啊，一直到21号。
1: 这个很关键，万一错过了怎么办，对吧？
0: 错过了你说娃上学这些怎么办呢？
1: 对，
0: 一般家长都不会错过，除非
1: 都比较上心嘛，
0: 除非粗心脑，真的是你都不无所谓那种。
1: 那肯定不行。
0: 那各招生类别呢，所需上传的证明材料各有不同，主要包括你的户口本、居住证、房产。

0: 证明、学籍卡以及出生医学证明等，家长呢就要需要根据所属类别去准确的提交。区教育局呢将于6月22号到24号会进行线上的初审，6月25号到28号公示各校的招生计划及资格复审名单啊。这个记得在25号到28号，你们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接下来还有一个多项的便民举措，会保障特殊群体的需求。
1: 哎，这个很关键啊。
0: 比如说有一些多子女的家庭，符合1到4类招生条件的7年级的新生，可自愿申请与在区内公办初中非毕业年级就读的兄姐同校。那申请时间是6月12号，从明天开始到17号，地点为呢你的兄弟姐妹就读的学校。同时呢，双胞胎或者说多胞胎子女呢，可以自愿的申请绑定参加电脑随机录取。此外，区教育局也明确了严禁各校以笔试、面试、面谈等形式来选拔学生啊。
1: 嗯，
0: 也是严禁提前招生、超额招生，所有招生录取均需通过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去进行。那么在这儿呢，值得提醒的是，网报期间每天24小时均可操作，录取的结果与报名先后无关，建议家长呢错峰填报。户籍呢在中心城区，但是未在中心城区就读的小学毕业生以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室外来与购房人员子女，逾期未到区教育局现场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选报资格。那么已经录取的学生呢，你就需要在7月5号的时候
1: 要去复审啊，
0: 交通完成确认报到。
1: 对，
0: 逾期没有确认的也视为自动放弃哈。
1: 是，今天这个第一个事情就给他完成大事哈，这个报考学校，然后报名学校摇号，这是咱们的这个大事情，对吧？那么再来一个好消息，也是个大事情哈，在咱们雅安全国领先雅安量子城域网正式启动。量子城域网，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是不是感觉
0: 高科技东西都听不懂了哈？
1: 哎。这个其实很简单哈，怎么给你解释吧哈，这个量子城域网川藏节点雅安量子城域网的建设，然后这个是怎么给你解释哈，第一个，这个城域网它铸就的是智慧城市的安全大动脉，相当于什么呢，它的这个建成啊，就标志着它第一个量子城域网的项目在咱们雅安落地，还有就是完成了雅安经该区以及禹城区的全线的勘探和设计。什么意思呢，这个量子城市网这个是什么意思哈？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级别是什么级别，它是作为国内量子科技产业国家队，中国电信已经实现了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三大赛道的全局布局，打造全球规模领先的量子安全基础设施体系，也是行业唯一具备从核心量子设备研发、量子密钥组网到行业应用落地完整闭环能力的企业。
0: 感觉好高级啊。
1: 哎，再给说高级的哈，咱们雅安有这样一个中国电信全链条自主量子基础支撑正式落地量子这个城域网的川藏核心节点建设，这意味着咱们雅安的数据安全、城市通信安全直接拉满顶配 buff。比如说哪里发生了啥子事情，量子安全的时代马上就给你量子加政府、量子加金融、量子加能源、量子加医疗、量子加政府政法。什么是量子城域网，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简单来说就是给雅安全市的网络和数据装上了一把撬不开能自动报警的量子安全锁。
0: 哇，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明白了吧，
0: 就是我
1: 民生金融企业各个方面，一旦你有人窃听，一旦你有人这个踏破我们城市的这个城域网来进行偷我们的数据，或者有这种反的这种黑客的技术哈，我们就能马上报警，马上阻断，马上把安全的防范，就跟这个病毒箭一样的哈，把他们阻断在外面，我们的任何城市的数据和任何的低音库哈都没办法给我们拿走。
0: 其实说明白了，
1: 就是
0: 非常
1: 安全防线。

0: 安全的非常的可靠的一道防线 是吧那有人就会说了，那为什么是我们雅安呢？为啥子是雅安呢？有一些这个业内的专家啊，他们呢就说这个雅安呢能够成为量子程域网川藏节点并不是偶然。首先呢，作为全省乃至成渝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国家算力布局的重要节点，雅安拥有的什么成熟的大数据产业基础，大数据产业园智算中心蓬勃发展，数字产业氛围浓厚，优质的产业场景，扎实的基建基础，让我们雅安呢成为了量子技术落地测试应用的绝佳试验场。而且不止于新的基建，其实我们雅安的量子应用早就已经走在了全省前列，我们雅安的大数据产业园窝起的很早很早很早开始就一直在宣传了。那么在今年三月呢，雅安量子通信用户破万户，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银保、财险等本地重点单位政务办公场景已经是率先升级使用量子密信等应用，让日常的办公沟通、线上会议全程加密、安全无忧，真正的是实现了量子科技技术概念走进了日常的实。
1: 你看看哈，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妥妥的这个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呀，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雅安是川藏量子网络关键的枢纽节点，也是我们成渝量子主干网向西延伸、辐射川藏全域的关键衔接支点。那么依托到这个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的核心区位，天府数据中心集群拓展区算力底座的优势，咱们雅安必须得承担起川藏跨区域量子密钥中继、加密数据中转、安全链路贯通核心的职能。从你看构建的什么成渝雅安川藏沿线全域量子安全体系的这个战略核心节点，咱们雅安电信的相关负责人啊就是这么讲的哈，就说深耕这个数字雅安产业哈，我们的大数据产业园对不对，这个量子科技的赛道，那么这个直接就是从各个方面把顶尖的量子安全防护能力全方位的守护我们城市的运行和安全，不管是咱们的实体经济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全省的标杆也好，全国领先的这个量子技术也好，真的能够带给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啊。
0: 对，还得是我们雅安，我们目前也是要建设成这个什么呢，综合应用的示范城市，希望我们雅安是越来越棒哦。
1: 那是必须的哈，那就是我们整个雅安数字化变化的这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哈，现在的这个量子计算的算法和我们大数据 AI 的智能的这个变化是超群超级快啊，超群体验哈，真的是这样的哈。咱们雅安能够率先走出这一步，我觉得作为雅安人来说的话真的是很自豪的哈。这方面的话希望大数据方面包括整个的产业园方面能够做更多的这个算力安全护航我们城市的发展，同时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企业、更多的经济，打造我们的川西的这个数据中心，同时的话也能把我们的经济蹭蹭的往 GDP 上靠起来啊。
0: 是的。
1: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必须得给大家换一首音乐，给大家感受一下最近的世界杯来喽。
0: 那必须听起的。
1: 你想，世界杯来了，那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又开始各种看球了
0: 啊？那
1: 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熬夜看球了
0: 啊？那肯定的，绝对逃不了。比如说我知道我的邻居哈，他就特别的爱看球，他是一个球迷啊。然后呢，这几天呢，我估计他就已经熬一直熬起在看哈。这个球，这个足球的魅力，这个世界杯的魅力，真的你无法想象。
1: 你想吗？最近，就在北京时间的6月17日，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G组啊第一轮的角逐当中，阿根廷战胜了这个阿尔及利亚。虽然说中国的一直都没进我们世界杯哈，但是呢，还是喜欢看这个阿根廷哈，梅西。你想说你想说有没有梅西，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一届世界杯梅西和 C 罗都在。
0: 我知道这可能要
1: 几十岁人呢。
0: 算他们。

0: 要收官战吧。
1: 去年也这不上一届世界杯也是这么说的啊。
0: 但是
1: 只要他身体保持得好，动能保持得好，体态保持得好，他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保持得好，再干一届都没得问题。你看梅西给这个 C 罗两个哈，梅西这个 C 罗要快40岁了哈，已经40岁了，你想
0: 啊。
1: 然后梅西这次不得了啊，
0: 咋了？
1: 帽子戏法。
0: 哦，他这个是他擅长的噻。
1: 好，简直不得了哈！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阿根廷这个整个的这个阵容当中啊，最关注的球星依然是梅西。本场比赛，梅西是第200场国家队的比赛。
0: 哇！
1: 比赛第17分钟，梅西以及世界波的远射直接破门。哇，太帅了哈！
0: 这种能够远射的这种啊，你就想想，不愧是球星，
1: 是
0: 这能力啊，是时刻都在线的。他可是梅西啊，
1: 对，
0: 好球员，太响亮了啊！我每次从我上大学开始吧，我就看他踢球。那时候的世界杯，我那上大学那一年，中国队好像刚好进过一次世界杯。
1: 那个是零几年的时候啊。
0: 对，刚好进过一次世界杯。哎，
1: 零几年的时候才进过一次哈。然后，1-0暂时领先阿尔及利亚。梅西的那个世界波的角球哈，真的这个远射哈，不是角球。那么在60分钟的时候，梅西补射了一球，完成梅开二度帽子戏法，阿根廷2-0。领先阿尔及利亚，简直就是念财龙哈！
0: 真的是，
1: 关键是我的朋友们
0: 啊！
1: 比赛第76分钟的时候，梅西再进一球，
0: 咋了？
1: 上演帽子戏法，三重帽子戏法哈！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这是梅西六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他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杯。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
0: 这他是用最年长来形容。
1: 哎，对，同时也在世界杯射手历史射手榜当中追平了克洛泽，并列历史第一名。厉不厉害吗？你就说。真的很厉害哈，
0: 真的很厉害。
1: 我觉得是个世界杯啊，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感受哈。
0: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要感谢世界杯，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有些什么听都没听到过说到的国家。这个阿尔及利亚，我要不是那个世博会的时候去了一趟上海，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阿尔及利亚。当时还在这个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馆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后面才发现，哦，原来这就是阿尔及利亚，还有那个佛得角，是吧？
1: 哎，
0: 佛得角，你看，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
1: 你看过他的视频没有？你看他进球的视频。
0: 这个一项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并不是说球星很闪耀，还有很多的英雄。
1: 就是他那个踢进球的时候就已经落泪了哈，真的太牛了哈，都落泪了。后面的一些替补球员哈，嚯，简直就是抱头痛哭庆祝。然后梅西直接个飞吻给这个观众席哈，然后直接让观众席都炸裂了哈。世界杯呢还是有看头哈，但是西班牙呢这次爆冷了哈，西班牙这次真的是爆冷了。
0: 西班牙这一次呢，哎呀，咋说呢？只能怪对方的防守防得太好了
1: 啊！就是打个0-0，哎，好多人都没想到哈。但是在这儿呢，川哥提醒大家哈，买这个球呢，大家提前，这个鱼牌也好，啥子也好，
0: 没有让大家去赌球，
1: 一定，然后买题材嘛，
0: 啊，题材也可以啊。
1: 然后买题材，
0: 不要赌球啊。
1: 然后买题材，大家也要注意买。我意思说是，小王，买题材要注意，不要瞎买哈。还有就是，不要买太多。
0: 哎，
1: 要适当娱乐哈就行了哈，球嘛，对吧？大家都懂的哈。好的，加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分享，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

0: 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8: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 日常饮食中可。

0: 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News
2: 刷新资讯
3: News
2: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地方面的消息，来关注6月16号中国传统制茶技以及相关习俗传承交流发展活动暨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销活动在雅安市鸣山区启动，四川省副省长胡云出席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雅安市委书记亮文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王晨阳，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光浩致辞，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德福，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艳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
1: 6月16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5届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荣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再来关注，为庆祝建党105周年，6月17号雅安市老年大学开展主题庆祝活动，同步依托常态化思政小课堂开展丰富红色教育，凝聚银发力量，现场老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齐唱红经典红歌，用真挚的方式抒发爱党爱国赤诚情怀。作为老年思想教育主阵地，学校创新打造课前五分钟思政小课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党章学习、党史影片观看等学习活动，持续抓实学员思想政治教育，让理论学习走进老年课堂，得到全校师生广泛认可。
1: 6月16号，雅安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专题培训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压实国家机关普法主体责任，推动普法责任制走深走实。
0: 再来关注到，纵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近日，禹城区东城街道的锵锵南路社区开展了一场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为主题的活动，将传统民俗与邻里互动巧妙融合，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共度温情端午。
1: 近日，石棉县征兵宣传活动走进石棉中学，吸引众多学生前来咨询，现场活动氛围热烈，秩序井然，不少有志青年主动上前咨询征兵相关的事宜。针对学生们高度关注的入伍身体条件、学历要求、服役发展路径、优抚优待政策、升学就业扶持等重点问题，工作人员耐心细致逐条解读，面对面为学子答疑解惑，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征兵政策知识。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走进禹城区多营镇的藏茶村的 UFX 飞翔星球营地雅安站，该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演完工，正式进入了内部措施试运营阶段，距离面向公众开放是更进一步了。
1: 好，接下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1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1度。鸣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9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
0: 好，这时候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2026年全国低碳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遂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主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2025年四川省应对气候变化十大事迹等8项成果，同步发起科学用电倡议，启动迎风度夏绿动新风，科学用电绿色低碳主题的实践活动。
1: 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5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数据显示，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
0: 再来关注近日四川省2026年矿业权出让区块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推介会共推出32个重点优质区块，主要包括油气、锂、铜、金等战略性的矿种，分布于攀枝花市、广元市、乐山市、宜宾市、达州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区域，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和资源潜力。
1: 好，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再来关注的是，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网站消息，6月17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视频调度会，深入分析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
1: 中新网消息，据中国红十字会网站消息，6月16号，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8000套，用于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好，最后一期来关注到的是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端午假期近来临，希望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市民朋友们能够做到文明出行。那么通过4点来给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守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第二，就是维护公共秩序，秩序依次排队，不要拥挤，也不要争抢。第三，就是尊重他人的权益，遇到纠纷理性的处理。第四，做好个人防护，保护卫生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那么这一段资讯由小川编辑，小川强力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和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嗨购生活秀节目内容，大家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个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嗨购生活秀，各位跟着欢快的音乐一起回到晚高峰，这里是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嗨购生活秀。各位好，我是你的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是一个晚高峰的时段，从今天开始呢，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有这个节日的氛围了哈。我们
0: 的
1: 端午节快要到了啊，今天呢。从这个集市那儿路过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大家已经在为过节而做准备了，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在行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去随意的穿插乱行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有的时候还是红灯，哎呀我都不知道里面冲啥子，花儿也不冲，好吓人了哈。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司机们也不要去抢最后的几秒的两三秒的这个绿灯，因为你在抢，万一碰到有个灯红灯他也慌了，哎你们俩同时冲出去就容易出问题，好不好？
0: 对，不要穿插抢行，安全通行
1: 啊，安全最重要了，好吧。
0: 是的，那么还有就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一个话题，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是我们老常常的一个话题了。因为在行车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到行车的一个安全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去约会喝美酒吃美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说遵守交规安全驾驶，你平安到家，你要是不遵守交规，那么你也不把安全放在心中，那么等待你的就是亲人两行泪呀，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到文明有礼好司机，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生活安全方面的内容。

0: 导致于枕头床垫，然后就处于阴然的状态。阴然状态阴着阴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就转为了明火，明火最终就酿成了大火。你看看，所以说最后真的是我们说了很多遍了哈。
1: 对，
0: 你看总有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哈，虽然说不是发生在咱们四川，在这个湖州哈，在这个浙江，但是这个消防方面的安全我们也提醒了很多次，对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说手机充满电后，很多人习惯就只把手机然后要充电器和充电线就继续插在这个插头上随时待命。那这个看似方便的习惯，但是非常容易惹火灾的发生，因为手机充两天的时候要及时去拔掉这个电源哈。就刚刚我在办公室充了那么一会儿的电，手机充了70%左右，
1: 是，
0: 但是那个充电器烧的是滚烫，
1: 是吧？
0: 真的，我刚才摸了一下，然后走之前我把它拔掉了。所以说你看，我哪怕我是出来做节目哈，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但是我都提前把它拔掉。
1: 是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每次下班我走的时候都要提醒你关我的那个插座。
0: 那必须的呗。下次你要那个
1: 是很危险的。
0: 对，下次你要把它拔掉，你不能把就你不能说哎。
1: 我是直接断电，好吧？
0: 对，要不就断电，要不就拔掉。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拔掉更安全。万一你要是忘记了呢，是吧？
1: 当然，
0: 这个很关键哈。
1: 一般是不会忘记的。不会，
0: 但是我建议最好把它拔掉，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我建议，人家消防员也这么建议。长期不拔充电线，如果说通电，那么它就是将会把一个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没有给手机充电，它也属于一个工作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说以后也要把它拔掉哈。充电器长期放在这个插板上，如果不拔，不仅消耗这个电量，而且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你的充电器的器件的老化，材料的老化，还容易引发这个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的一个现象，导致于火灾发生。所以说不管你是断电也好还是怎么好也好，哪怕你在这个时候你说哎呀反正我晚上这个到了下班就拔，但是在你中途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拔它，它也在这个工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它拔掉。
1: 是的，那么手机呢最好不要是整夜充电哈。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后呢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的停止充电，或者说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范围啊，就是那种什么呢涓涓细流，好吧。但是呢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着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有可能起火甚至是引发爆炸啊。这个还有充电不要充到百分之百，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高电量状态就会降低这个电池的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建议平时我们就把手机电量维持在65到75就可以。
0: 对啊，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注意好哈。很容易这样子，很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哈。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手机充电的，包括充至100%了，手机处于这个高赫的这个电量了哈。那么建议的话，平时将手机电量维持在65%到75%，边充电边玩手机也会非常危险。那么手机会产生热量，那么玩手机打电话会提升这个热量的这个倍数哈，容易引发危险。在床头上或者在这个枕头附近充电也是很危险的。为了方便充电使用手机，很多人就喜欢把它放在这个床头或者是枕头的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一旦万一出现了短路，就会引发自燃，枕头啊等一些易燃的物品就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很多人会问，那说了这么多，充电的时候发生火灾怎么办？第一个切断电源，第二个移开周围物品，第三个选择正确的灭火器材，第四个及时呼救救援啊，可用干粉灭火器啊。
1: 不要用碎号。
0: 是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就跟各位一起摆到这儿了。林麦和唱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再见。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

0: 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
1: 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腹、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
0: 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0: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那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

0: 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2: 对，合适的。
1: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3: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1: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1: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4: 美女，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

0: 实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

0: 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4: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5: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6: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5: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3: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3: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3: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6: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监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3: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

0: 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东哥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

0: 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1: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

0: 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

0: 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4: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6: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4: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0: 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质量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3: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0: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1: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0: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11: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0: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1: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0: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12: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0: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
13: 最高配的苹果十一。
14: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
1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继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消费活动启动，胡云出席，刘仲华、廖文斌、王晨阳、陈光浩致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6月16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即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消费活动，在

0: 雅安市名山区启动。四川省副省长胡云出席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王晨阳、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光浩致辞，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德福、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
1: 刘仲华说，蒙顶山是世界茶文明的发祥地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2022年，雅安的蒙顶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和南麓边茶制作技艺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天风十二品茶艺清雅温润，气韵悠长，尽显中式茶韵。龙形十八式茶技灵动舒展，刚柔并济，是极具辨识度的巴蜀茶文化名片。如今蒙顶山茶文化系统荣获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三茶统筹名山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希望雅安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耕非遗资源，夯实产业根基，搭建常态化的技艺交流、文化传播、产品展销平台，深度挖掘蒙顶山茶的时代价值，讲好中国茶故事，推动蒙顶山茶走出四川，香飘世界，为川茶振兴、中华茶文明全球传播做出积极贡献。廖文斌说，雅安是底蕴深厚的世界茶园，蓝绿交织的生态秘境，匠心传承的活态样板。近年来，雅安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茶统筹重要发展理念，聚焦建圈强链，设立茶产业链专班，组建茶旅集团，强力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文章，进一步完善传承体系，加强行业互鉴交流，让千年茶韵焕发新活力，做好茶文旅促消费文章，繁荣茶市业态，激发消费潜力，更好赋能乡村产业，促农增收，做好茶产业开放合作文章，坚持以茶为媒，以茶待客，以茶联谊，诚邀各位领导、专家、广大企业家朋友走进雅安，了解雅安，投资雅安，共品蒙顶贡茶，共兴文旅产业，共拓消费市场，共创美好未来。王晨阳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不仅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重要载体。雅安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全年雨雾充沛，林茶相间，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沃土孕育出蒙顶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和南麓边茶藏茶制作技艺两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也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提供了最厚重的历史纵深和现实语境。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好茶之所以好，是因为根扎得深，规矩守得住，火候拿得稳。我们对待这份遗产，也应该这样，根扎在产区，规矩写在制度里，火候落在每一天实实在在的传习与守护中。陈光浩说，四川是茶文化源远流长的沃土，是全国知名的茶资源、茶非遗富集大省。雅安蒙顶山作为世界人工植茶发源地，川藏茶马古道起点，拥有两项国家级非遗制茶技艺，五朝共名蒙顶贡茶，深厚的茶马古道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茶室体验，茶脉千年绵延不断，这里的茶旅产品广受青睐，是四川茶非遗活态传承、茶旅深度融合的标杆样板。本次活动汇聚全国众多制茶技艺能人和行业精英，为我们互学互鉴、共谋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共进良机。诚邀各兄弟省市同仁、专家学者多走进巴山蜀水，深入四川茶乡，深化交流互鉴，开展务实合作，

0: 探茶非遗传承新路径，共拓茶旅融合新市场。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茶韵沙器中国百茶宴非遗联名项目，非遗传承人启动了非遗联名项目，举行了蒙顶山茶核心企业与全国重点茶商集中签约仪式。20时50分许，胡云、李晓松、廖文斌、王晨阳、陈光浩、广德福、彭应梅、王庆共同启动本次活动。启动仪式前，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嘉宾参观了非遗集市。6月16号至21号，全国茶非遗项目活态展示及非遗集市茶韵非遗摄影艺术展在名山区持续开展。活动精心打造千秋蒙顶茶韵非遗、烟火雅安三大特色展区，构建观非遗、品香茶、尝美食、赏演艺的多元消费体验场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商务厅、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雅安市有关领导、北京、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局领导、非遗工作负责人、全国44个茶非遗项目代表、茶产业与茶文旅领域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现场，多位与会代表和传承人围绕茶非遗保护、产业融合与消费创新建言献策。
1: 这次我们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非遗传承人愿意到雅安来，希望到雅安来，也是来感受一下这种茶叶与大众生活的交融的这种氛围啊，也是行业之内大家互相交流探讨，让产业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吧。我希望我们雅安将来要走向内地化、国际化，把这些元素很好的跟我们旅游的需求、旅游的客户结合起来，我们来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来引导新的消费吧。
2: 大家共同的交流，了解蒙顶山茶和非遗传承人的概念，让他们把蒙山茶和非遗传承宣传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来爱上蒙顶山茶。
0: 跨界融合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活动现场发布的茶韵沙器中国百茶宴非遗联名项目，将传统制茶技艺与迎金沙器烧制技艺巧妙结合，生动展现了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独特魅力。
3: 中国百茶宴的这个联名款的项目，它本身就是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我们未来还有一些全球性的一些推广，所以这个对我们蒙顶山茶走出四川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方式。
0: 产销对接为茶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幕式上，蒙顶山茶核心企业与全国重点茶商集中签约，多项产销合作项目落地。
4: 我与那个雅安的茶叶生意已经合作了有10年之久了。雅安的茶叶好，跟很多地方茶相比的话，它能够标准化的生产很稳定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选择这里。
5: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16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5届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市政协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贯彻落实思想航向，深刻认清雅安山地农业独特事情，深刻领会因地制宜新农实践导向，深刻把握凝心铸魂政治职责，广泛凝聚各方合力，助推雅安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以精准协商服务雅安农业农村现代化，立足生态立市，激活乡村生态价值，依托大熊猫文旅资源优势，以协商助推生态优势变现，聚力产业兴市，组织委员深度建言5雅特色产业发展，围绕高标准农田

0: 前山地遗迹化改造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助推筑牢特色农业底盘。围绕开放活市、拓宽协同富民路径、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以全方位协商履职助力雅安农业农村提质增效。会议要求要发挥监督职能，促进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聚焦高标准农田、乡村振兴项目等关键领域开展民主监督，反映民情，破解民生堵点，引导委员梳理乡村道路、水利等痛点难点，形成优质涉农提案，基层联治夯实善治根基，常态化收集产业难题，化解纠纷矛盾，筑牢基层治理防线。会议还组织观看了相关专题教育警示片。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阳军、赵敏、赵明，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杨丽、陈茂余、陈志强、袁世华列席会议。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强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多措并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心灵保护伞。近日，记者走进雅安中学高一新生课堂，学校心理教师正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疏导、同伴交往等内容开展专题讲座，结合鲜活校园案例，搭配彩泥互动等趣味减压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心理调节方法。
2: 它和普通的课程都不一样，在捏粘土的过程中，我所有的烦恼和压力就全部消散了。
3: 作为高一新生，我经常因为自己的成绩和进度而感到焦虑，但是在每一次的心理课堂中，我都感觉到了十分的放松，也释放了自己的压力。
0: 为全方位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学校严格落实每两周一节的心理健康专题课，夯实日常心理教育基础，每年五月常态化开展为期一至两周的525心理健康主题月活动，让心理教育融入校园日常。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打造标准化心灵驿站，每日午休、晚自习前对外开放，由专职心理教师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一对一心理疏导，及时化解学生心理困惑。
4: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学生一年和一年之间的一个变化，未来呢，更好的去推进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一个变化，来打破我们的课堂的一个壁垒，全方位的去助力我们学生的健康成长。
1: 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端午假期即将来临，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文明出游。
0: 一、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二、维护公共秩序，依序排队，不拥挤，不争抢。三、尊重他人权益，遇到纠纷理性处理。四、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学会感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浮躁，我们开始学会用利益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去追求那些朴素的情感，却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自私。在放纵自私的同时，我们渐渐忘记了什么叫感恩。我们只顾着朝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却遗忘了在前行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曾经帮助、扶持和关注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忘记了在我们成功的背后还有那么多双支

持的眼睛，忘记了我们应有的感激和感动。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和乏味，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和陌生。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冷漠，让我们的亲情和爱情脆弱得不堪一击。世界在忘记中变成冰冷无情，我们在无情的世界里继续无情。请学会感恩吧，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多一份付出，少一份索取；多一份承受，少一份抱怨；多一份宽容，少一份计较；多一份关爱，少一份憎恨。请让我们把帮助和鼓励别人当成自己的快乐，请对那些弱者伸出你援助的双手。感恩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是一声问候，一句叮咛，一个笑脸，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本真。让我们学会感恩吧。感谢太阳给我们阳光，感谢风儿给我们清凉，感谢父母给我们身心，感谢师长给我们智慧，感谢朋友给我们真诚，感谢爱人给我们甜蜜，感谢孩子给我们希望，感谢失败给我们经验，感谢苦难给我们坚强。感恩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像湖水一样清澈透明，感恩会让我们变得灵心觉世。让我们学会感恩吧，冬天将不再寒冷，黑夜将不再漫长，我们的生活定会因此而充满七彩的阳光。

五月那一抹失魂，艾草站在岁月的岸边，而今又摇曳于五月的门楣。咬一颗粽子，轻轻地，只一口便嚼出了千年的悠悠情伤。这个季节泛滥着亘古延续的情感，一杆竹撑起一江情韵，拨开五月的微澜，溯源而上，屈子以水鸟的姿势扑打着五月的江面，汨罗便走进了记忆。五月的枝头流花艳放，五月的守候目光凝雾，五月的星空清辉乍泄，五月的江面龙舟竞渡。一位箭不离手的爱国诗人，以一个千古凌空、纵身千年的叹息，让悲音震越山谷，回荡千年。汨罗江上粽叶包裹的诗句，泛着一股奇异的香味儿，也隐隐地滴落些许清泪。当捞起这些诗句放在江岸边晾晒时，阳光下闪烁着丰盈的光芒，揣在

怀里的却是一些零碎的思念，一滴滴，一串串，仿佛门头上垂落的艾叶，亦或是一串沉痛的句点。屈子在一声叹息里找不到归家的路径，却把伟岸的身躯躺下，飘荡在五月的江面上，卷入汹涌的波涛。纪念的册子又翻开了一页，读着读着，却读出五月的雄浑与悲壮。五月，一个多雨的月份，端阳走了进去，湿了月份，也红了眼睛。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繁星，作者巴金。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诧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有一夜，那个在哥伦坡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北平的中秋，作者老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从东晋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胚。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和唐高宗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受高宗之命监国，很有政绩。武则天呢也把他给废了，流放了，又找人逼他自杀而死，立3儿子李显为太子。到了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了，李显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中宗李显。武则天呢，那就是皇太后。第二年，武则天就把李显给废了，改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皇帝。武则天呢，命皇帝李旦居住于深宫，不得参与朝政，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所有军国大事由他自己处理。武则天呢，开始临朝称制，真正开始了自己独断朝纲的时代。虽然说同年9月，徐敬业在扬州汇集10万之众讨伐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派了30万人马把这事儿很快速的给平定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开杀戒，什么顾命大臣裴炎等人杀，基本上清除了朝野当中的反对派，并且设计逼反了李唐的这些宗室。

其实要说起来啊，酷吏这个词儿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为什么用酷吏呢？因为李唐宗室和有一些元老不服，武则天为了对付和消灭这些人，就用了一批无赖的小人，用这些小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叫酷吏呢？就是这四个人呢，发明和采用的这些刑法是残酷不堪，只要他们问案，自己那个罪名都先给你定好了，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要是不承认就得多受皮肉之苦。比方说来俊臣发明这个酷刑啊，是费尽心机，审讯犯人的时候拿那个醋往鼻子里灌，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来俊臣发明了十种大枷，什么喘不得、突地吼、反噬石啊，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来俊臣和手下还写了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还条理清晰，对于这些官吏怎么审讯，都有详细的记录。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这些人的必读之书。朝野上下包括百姓提起这些人呢，是无不惊骇。接下来给您说的这个酷吏叫周兴，有一个词儿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周兴。怎么回事呢？因为周兴啊也是杀人无数，提起周兴二字，很多的人即便领兵带队的大将驰骋疆场，一听周兴也肝颤肝胆俱裂。后来这个周兴啊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很生气，派谁审理周兴呢？派来俊臣。来俊臣很了解周兴，都吃这碗饭的，能不知道吗？就知道周兴铁嘴钢牙，要想叫周兴承认谋反，势比登天的。来俊臣也有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喝酒。酒席宴间，这个来俊臣呢，向周兴请教：“周兄啊，你说我现在审问犯人，最近我遇到个难题。哦，什么难题呀？有这么一个犯人，哎呀，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说，我各种各样的刑罚都用遍了，哎，一个字儿不说，一个字儿不讲，哎，急得我是奔奔直棒，不知道周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候周兴喝的已经到量了，摇头晃脑：“嗨，这事儿能把你给难住吗？我教你个法，你找一大瓮来，大坛子，你找一大瓮来，把这个犯人装到这瓮里，四周围拿慢火搁这煎烤。我跟你说，即便大罗神仙他都得招供，百试百灵。”“是啊，是啊，好。”来俊臣马上命人准备大瓮，旁边架起火，一切都准备齐毕了，就跟这个周兴讲：“周兄，来吧，你出的招你自己试试吧，请君入瓮。”哎呦，周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要对付自己呀、啊！哎，我招，不管有没有罪也得招。当时啊，上到官员下至百姓，只要被抓着，那吓得是魂飞魄散，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你看这来俊臣，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狠。可是啊，到头来他也未得善终，最后啊，玩的有点太过火了，想诬陷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面前的宠人叫张易之。你这还了得，老虎嘴里拔牙。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武则天没办法，把来俊臣来了个下诏弃市。什么叫弃市？

0: 是啊，
1: 就是杀了之后在街市之上暴尸，老百姓解气，拍手称快。其实武则天现在多多少少也了解，任用这个酷吏呀，自己也背上骂名。所以呢，在公元697年杀了来俊臣，结束了武则天的酷吏统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立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 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安史之乱这一爆发，大唐王朝急转直下，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2: 安史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呢是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跟随他的母亲改嫁突厥的一个藩官，安禄山原名姓康，跟随母亲改嫁之后这才改的名叫安禄山。安禄山这个人为人狡诈，心思细腻，善于揣摩人心，投军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颇受这个张守珪的这个赏识，收为义子。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了，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这不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得很高兴啊，好，不错，请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万岁，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 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呀，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臣愿献舞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胡人擅长啊跳旋舞。什么叫旋舞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卷。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

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就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啊，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啊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

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呐、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方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3天不上朝，叫废朝3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也就没有再想起杜家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有三个儿子，房一直，房一爱，房

王夷则，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夷直、夷爱、夷则，是希望他的后代啊能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仁爱传家。房玄龄啊，身教言教都是很严厉的，家规家训也都是很严厉的。他给这三个儿子取名也各有深意，比方说他的长子房夷直，这是长子，怎么叫房夷直呢？是因为啊，房玄龄一向对于古人的这些圣贤之人是颇有仰慕的，是希望他的这个长子能够博弈多闻，品德高尚，能够以礼让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贤者贤士啊，就是这样，孔子呢称这个人为夷直，所以呢以古代的贤人的雅号为他的儿子命名。可见房玄龄对于这长子的期望是相当高的。后来房玄龄死后，长子世袭梁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呢不喜欢他这个大伯子，便要这个驸马，就这个房夷爱和这个哥哥分家。房夷直呢不肯分出家产，还将这个房夷爱痛骂了一顿。这个高阳公主啊很不高兴，就跑到了这个皇宫里，就跟这个父亲唐太宗啊告这个房夷直的状，说这个房夷直经常对于皇帝口出怨言，心怀不轨。那太宗皇帝李世民是有道明君呐，得做一调查呀。调查之后发现这个高阳公主任性胡为，没那么回事，大为的恼怒，就将这个高阳公主教训了一顿。经过高阳公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诬告，方一直自己写这个奏折，要求把这个爵位啊让给他的兄弟房夷爱。太宗皇帝呢怕坏了这个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当然后来他这个二弟房夷爱因为涉嫌这个谋反，所以呢被株连了。其实当时高宗继位之后，这个房夷直担任过汴州的刺史，后来呢受到了他这个兄弟房夷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牵连，才被贬官。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房夷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是这个房夷直告发的，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说当初啊，唐太宗是想把这个高阳公主嫁给这个房夷直的，就嫁给这房玄龄的长子的，没相中他那二儿子房夷爱。可是到房夷直这儿，房夷直就推脱了，说天底下有两件事比较难，一个呢是陪太子读书，陪读这活尤其陪太子读书不好干，二一个是给这个公主做驸马。后来经过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的这个斡旋，高阳公主这才嫁给了他的兄弟房夷爱。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其实关于房玄龄啊还有很多故事，比方说房玄龄的这个夫人比较吃醋啊，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说，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您打开正史上看看，这个房玄龄他的这个功绩是受到了世人的这个推崇的。晚唐诗人李贺在南园诗中有过感叹，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呢说的也是这个房玄龄。当然房玄龄在追随李世民秦王府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啊，一直也都是掌管着军谋大事的，所以说李世民对他也是评价颇高的。很多的这些人才也都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所以啊，在当时秦王府的这些谋臣猛将心中，对于房玄龄呢也有这种知遇之恩，这对他也是十分感恩的。后来经历了这个玄武门之变，
房玄龄也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后来啊，这官是越做越大。当时房玄龄死的时候70岁。过去啊，70叫喜丧啊。人生70古来稀，太宗为此废朝三日。房玄龄一直都是在告诫儿子，说不要啊，以功望凌人，切勿骄奢沉溺。虽然说他的这个长子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受到了这个牵连，但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功绩，总算是把命保住了。可他的这个二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么历史上关于房玄龄的三儿子记载的并不多。总而言之，群星捧月月隐屏，志士夜空灿月明，这是对于房玄龄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一种称赞。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啊可圈可点，作为一代功臣，他也堪称是可歌可颂的英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建成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是李建成，也是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渊的儿子很多，但是他的嫡子一共有四个，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呢就是大家熟知的秦王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三儿子叫李玄霸，在评书当中会提到这个人物叫李元霸。有人问，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是一个人，因为后来到了康熙年间要毕圣会，康熙皇帝叫爱新觉罗玄烨，所以李玄霸有这个字儿不能用，改名叫李元霸。就好比那个千字文原来的头一句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到康熙年间改了，叫天地元皇宇宙洪荒。这是三儿子。四儿子呢叫李元吉。这四个儿子都是啊窦皇后所生。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之后呢，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腊。这个后面加的这个腊字和周厉王的厉、隋炀帝的阳字一样，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是批评某人生前违背礼义恶行的。这是高祖李渊的四个嫡子。那么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长子，也就是太子李建成。过去特别是中国封建年间，讲究立长不立幼，得立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当高祖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就马上立李建成为太子。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比较要好，和这个秦王李世民呢关系比较差。这个李世民由于功劳显赫，而且又有人缘，无论从声望还是人性魅力，个人的这种价值体现都在这兄弟。

0: 弟俩之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太子一党和秦王府一党，两伙人呢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同炉，各自呢有各自的谋士，有各自的亲信，就形成了一种明争暗斗的局面。李建成想争取李世民这些府中的将领，比方说尉迟敬德，也有人呢叫尉迟恭，还有人呢把尉迟恭称作是门神。尉迟恭字儿叫敬德，朔州善阳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朔城一带。他原来啊是打铁的出身，最开始呢辅保的是刘武周，后来才归降的李世民。但是尉迟恭啊，就这个尉迟敬德提出一个条件，说因为我先保的刘武周，我不能投降你李世民，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除非我看见刘武周死了，我这才能够保你李世民，要不然我不能保你。
1: 那怎么办呢？
0: 李世民是爱才心切，就找了一个长得很像刘武周的人，
1: 把这个人杀了，
0: 拿着这个人的人头来见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呢也没分清，就归降了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原来降唐的这些刘武周的士兵啊纷纷的叛逃，尉迟敬德也是打刘武周这儿降过来的，所以呢李世民身边的一些人呢就跟李世民讲说，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可不保准啊，保不齐哪天呢他会反叛。可李世民呢非常相信尉迟敬德，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事儿就给辟谣了，而且把尉迟敬德找到自己的卧室，拿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送给尉迟敬德。李世民就说，说大丈夫交往应该交心，不应该猜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会听信那些话呀去杀害忠良，当然希望尉迟将军也要相信我，如果你要离我而去，我李世民绝不拦阻。现在呢我送你这些金银财宝，表示我想和你长久共事。尉迟敬德呢也当即表态，我绝对不反叛主公您。您往后面历史当中去查找一下尉迟敬德这个人，对待李世民那真是忠心不二，多次救驾。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凡是15岁以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土地的使用年限是终其一生。作为对土地使用权的回报，耕种者必须缴纳租税。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世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建立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燕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长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长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比试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
槐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为了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10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

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新生的草原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的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

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先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先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
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也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也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也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五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也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

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千克。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8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这种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9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

0: 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金世雄。
2: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3: 1974。
0: 47岁的金长治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0: 这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续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族人离去的日期记录在家谱上。金长志就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
1: 这个家谱呢，我们这边比较重视，就是让每个人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寨子也是个历史记载。
0: 南溪古寨外表看和南方的村寨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寨子里珍藏的这部族谱却让这个村寨中的金氏家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族谱一共28册，据说是清初留下的。在第一本族谱的首页，赫然记载着这样一行信息：金氏源流第一世密堤修处王太子。正是族谱上的这一段记载，让南溪古寨的族人们认定金氏家族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是匈奴修处王的后裔。

0: 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秦汉时期留下的长城就是为了阻挡当时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斑驳古老的长城曾经见证过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的碰撞与融合，而长城本身也是两大族群在农牧交错地区拉锯式争夺生存空间的产物。匈奴修筑王生活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分别在春夏两次出击匈奴部族。战争结束后，修筑王的太子密堤成为汉武帝宫廷里养马的人。据说缴获了修筑王的祭天金人，因此赐姓金。按照南溪古寨这份族谱的记载，金密堤的后代一直归属于汉。到了唐代，一个金氏族人到安徽为官，到了明代，为了躲避祸乱，到深山驻寨定居，并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从那时起，子嗣已传了28代。让寨子里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世深信不疑的，还有这座明代时期建造的祠堂。
1: 我们这个祠堂的结构呢，也是听我们族长讲的，他都是讲我们这个祠堂和其他祠堂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柱础上面是青天白云的图案，上面那个穹顶拱圆形，那个是代表帐篷。我们以前在草原上住的都是帐篷，像那个上面的一些弯梁啊，那个东西啊，都是代表弓箭。
2: 搬石头过来。
1: 对，
0: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环境的封闭，这个村寨并不为外界所知。
1: 为什么我们对外不讲我们是匈奴人啊？因为我们是隐居在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一般不愿说。
0: 如今金长治希望能将匈奴后裔这一身份对外公开，让外界知道他们这个村寨的存在。因此他最近一直忙于将年久失修的石板路重新修建起来。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匈奴错综复杂的迁徙路线难以复原，只有古老的姓氏提醒人们遥远的祖先记忆。在秦始皇长城诞生2200多年之后的今天，匈奴人的身影早已难以寻找，硝烟远去，只留下这些黑石砌成的长城，固守着遥远冷兵器时代有关战争的记忆。匈奴叱咤蒙古高原的7个世纪里，战争与和平交替发生着，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最终促进了文明的融合。

0: 2014年8月，中国南海之滨，66岁的袁可就正准备带着孙子袁海辉进行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跨越整个中国的旅程，他要让孙子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和自己现在居住的村子完全不同的地方。袁可就是广东省鹤山市萧乡村乡村卫生所的一名医生。这个村庄几乎所有村民都姓袁，袁这一姓是极为罕见，据统计全国仅有3000多人。据说萧乡村袁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位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鲜卑王子袁贺。鲜卑部族起源于今天中国东北部大兴安岭与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地带。中国长城的建造者不都是中原的汉族，不少游牧或渔猎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都修建了长城。鲜卑部族建立的北魏是最早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政权。袁贺是突发鲜卑部的王子，北魏王朝建立后，这一部族投奔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袁，意为同宗同源。袁可就希望将鲜卑人的历史告诉孙子袁海辉，可是11岁的小孙子显然对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毫无概念。忧心之余，袁可就决定带着孙子到鲜卑人最初起源的地方进行一次旅行。
1: 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的功绩感到自豪，所以我要用我的祖孙知道自己的过去。
0: 内蒙古鄂伦春旗的这个巨大山洞是祖孙两人这次旅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1: 小心，
0: 在高出平地约25米的峭壁上，袁可就找到了这个天然山洞。上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山洞内，考古专家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的内容证实，这个山洞是北魏皇帝认定的祖先发祥地。在这里，袁可就祖孙为鲜卑祖先献上一捧亲手采摘的野花。鲜卑人最早生活的地区是森林和草原的结合地带，游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和鲜卑人最为相似的是鄂伦春人。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得鄂伦春人早已放弃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如今只有在一些山林的边缘还能看到少量桦树皮搭建的房子。但是眼前这与南方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显然让小孙子袁海辉有些兴奋。他主动要求鄂伦春手工艺人教自己制作袍哨

0: 这种用桦树皮制作的哨子是打猎时用来吸引猎物的。
1: 又烂了。
2: 没事儿，这个你这不你看这个已经扒得挺好了。
3: 哎，好，
2: 朱先生，哎，推推，哎。这么抓不对，这么抓。
0: 吹响袍哨是游猎部落的男孩子们必备的功课。

长城内外，族群的迁徙自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长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见证了人类为避免战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保卫和平，保护文明，保障交流，是长城永恒的主题。

0: 2014年9月，金山岭脚下，一支罗马队正准备出发。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继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消费活动启动，胡云出席，刘仲华、廖文斌、王晨阳、陈光浩致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6月16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即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消费活动在雅安市鸣山区启动，四川省副省长胡云出席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王晨阳、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光浩致辞，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德福、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
1: 刘仲华说，蒙顶山是世界茶文明的发祥地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2022年，雅安的蒙顶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和南麓边茶制作技艺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天风十二品茶艺清雅温润，气韵悠长，尽显中式茶韵，龙形十八式茶技灵动舒展，刚柔并济，是极具辨识度的巴蜀茶文化名片。如今蒙顶山茶文化系统荣获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称号，三茶统筹鸣山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希望雅安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耕非遗资源，夯实产业根基，搭建常态化的技艺交流、文化传播、产品展销平台，深度挖掘蒙顶山茶的时代价值，讲好中国茶故事，推动蒙顶山茶走出四川，香飘世界，为川茶振兴、中华茶文明全球传播做出积极贡献。廖文斌说，雅安是底蕴。

0: 命深厚的世界茶园，蓝绿交织的生态秘境，匠心传承的活态样板。近年来，雅安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茶统筹重要发展理念，聚焦建圈强链，设立茶产业链专班，组建茶旅集团，强力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文章，进一步完善传承体系，加强行业互鉴交流，让千年茶韵焕发新活力，做好茶文旅促消费文章，繁荣茶市业态，激发消费潜力，更好赋能乡村产业，促农增收，做好茶产业开放合作文章，坚持以茶为媒，以茶待客，以茶联谊，诚邀各位领导、专家、广大企业家朋友走进雅安，了解雅安，投资雅安，共品蒙顶贡茶，共兴文旅产业，共拓消费市场，共创美好未来。王晨阳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利用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不仅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重要载体。雅安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全年雨雾充沛，林茶相间，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沃土孕育出蒙顶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和南麓边茶藏茶制作技艺两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也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提供了最厚重的历史纵深和现实语境。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好茶之所以好，是因为根扎得深，规矩守得住，火候拿得稳。我们对待这份遗产，也应该这样，根扎在产区，规矩写在制度里，火候落在每一天实实在在的传习与守护中。陈光浩说，四川是茶文化源远流长的沃土，是全国知名的茶资源、茶非遗富集大省。雅安蒙顶山作为世界人工植茶发源地，川藏茶马古道起点，拥有两项国家级非遗制茶技艺，五朝共鸣蒙顶贡茶，深厚的茶马古道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茶室体验，茶脉千年绵延不断。这里的茶旅产品广受青睐，是四川茶非遗活态传承、茶旅深度融合的标杆样板。本次活动汇聚全国众多制茶技艺能人和行业精英，为我们互学互鉴、共谋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共进良机。诚邀各兄弟省市同仁、专家学者多走进巴山蜀水，深入四川茶乡，深化交流互鉴，开展务实合作，共探茶非遗传承新路径，共拓茶旅融合新市场。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茶韵沙器中国百茶宴非遗联名项目，非遗传承人启动了非遗联名项目，举行了蒙顶山茶核心企业与全国重点茶商集中签约仪式。20时50分许，胡云、李晓松、廖文斌、王晨阳、陈光浩、广德福、彭应梅、王庆共同启动本次活动。启动仪式前，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嘉宾参观了非遗集市。6月16号至21号，全国茶非遗项目活态展示及非遗集市茶韵非遗摄影艺术展在鸣山区持续开展。活动精心打造千秋蒙顶、茶韵非遗、烟火雅安三大特色展区，构建观非遗、品香茶、尝美食、赏演艺的多元消费体验场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商务厅、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雅安市有关领导、北京、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局领导、非遗工作负责人、全国44个茶非遗项目代表、茶产业与茶文旅领域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参加。活动现场，多位与会代表和传承人围绕茶非遗保护、产业融合与消费创新建言献策。
1: 这次我们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非遗传承人愿意到雅安来，希望到雅安来，也是来感受一下这种茶叶与大众生活的交融的这种氛围啊，也是行业之内大家互相交流探

0: 好，让产业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吧。我希望我们雅安将来要走向内地化、国际化，把这些元素很好的跟我们旅游的需求、旅游的客户结合起来，我们来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来引导新的消费吧。
1: 大家共同的交流，了解孟津山茶和非遗传承人的概念，让他们把孟山茶和非遗传承宣传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来爱上孟津山茶。
2: 跨界融合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活动现场发布的茶韵沙器中国百茶宴非遗联名项目，将传统制茶技艺与迎金沙器烧制技艺巧妙结合，生动展现了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独特魅力。
3: 中国百茶宴的这个联名款的项目，它本身就是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我们未来还有一些全球性的一些推广，所以这个对我们孟津山茶走出四川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方式。
2: 产销对接为茶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幕式上，孟津山茶核心企业与全国重点茶商集中签约，多项产销合作项目落地。
4: 我与那个雅安的茶叶生意已经合作了有10年之久了。雅安的茶叶好，跟很多地方茶相比的话，它能够标准化的生产很稳定的一些产品所以说我选择这里。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6月16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5届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市政协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贯彻落实思想航向，深刻认清雅安山地农业独特事情，深刻领会因地制宜新农实践导向，深刻把握凝心铸魂政治职责，广泛凝聚各方合力，助推雅安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以精准协商服务雅安农业农村现代化，立足生态立市，激活乡村生态价值，依托大熊猫文旅资源优势，以协商助推生态优势变现，聚力产业兴市，组织委员深度建言五雅特色产业发展，围绕高标准农田、山地宜基化改造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助推筑牢特色农业底盘；围绕开放活市、拓宽协同富民路径，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以全方位协商履职助力雅安农业农村提质增效。会议要求要发挥监督职能，促进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聚焦高标准农田、乡村振兴项目等关键领域开展民主监督，反映民情，破解民生堵点，引导委员梳理乡村道路、水利等痛点难点，形成优质涉农提案，基层联治夯实善治根基，常态化收集产业难题，化解纠纷矛盾，筑牢基层治理防线。会议还组织观看了相关专题教育警示片。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阳军、赵敏、赵明，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李平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杨丽、陈茂余、陈志强、袁世华列席会议。 来看下一条消息。
6: 近年来，我市持续强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多措并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心灵保护伞。近日，记者走进雅安中学高一新生课堂，学校心理教师正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疏导、同伴交往等内容开展专题讲座，结合鲜活校园案例，搭配彩泥互动等趣味减压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心理调节方法。
7: 它和普通的课程都不一样，在捏粘土的过程中，我所有的烦恼和压力就全部消散了。
8: 作为高一新生，我经常因为自己的成绩和进度而感到焦虑，但是在每一次的心理课堂中，我都感觉

0: 得到了十分的放松，也释放了自己的压力。
1: 为全方位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学校严格落实每两周一节的心理健康专题课，夯实日常心理教育基础。每年五月常态化开展为期一至两周的525心理健康主题月活动，让心理教育融入校园日常。针对学生个性化心理需求，学校打造标准化心灵驿站，每日午休晚自习前对外开放，由专职心理教师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一对一心理疏导，及时化解学生心理困惑。
2: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学生一年和一年之间的一个变化，未来呢，更好的去推进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一个变化，来打破我们的课堂的一个壁垒，全方位的去助力我们学生的健康成长。
1: 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端午假期即将来临，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文明出游。一、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二、维护公共秩序，依序排队，不拥挤，不争抢。三、尊重他人权益，遇到纠纷理性处理。四、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3: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

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竭力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2天后，竭力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1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

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公元630年，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
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七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贝鲁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贝鲁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贝鲁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贝鲁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至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战术丰厚远程奔袭。张吉师称，
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安息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亡之路。

0: 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鲁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途，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

0: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称筑。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贵族世家，孙武的祖辈出自陈国公室，归姓。他的远祖公子完为陈宣王四子，出生于公元前705年。33岁时，陈国公室掀起权力风波，杀机四起，公子完避难远走齐国，遂定居下来，改姓田。这个流浪的公子才华横溢，被当时名震天下的齐桓公所器重。田完怀着对昔日豪华富贵背后隐隐的恐惧，无异于重温高官厚禄，只去做了个公正督造器械，踏踏实实与物打交道，做一番可以触摸到的事业。逃避崇高的田完意想不到的是，历经百年繁衍，他的后代兴旺发达，将军大夫层出不穷，三英累世，位高权重，田氏也成为齐国后起的一大家族。到了田完的五世孙田叔，身为齐大夫，颇有军事才华，统兵伐举，大获全胜。当时在位的齐景公就将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封与他做采邑，并赐姓孙氏。田叔遂又称为孙叔，孙叔之子孙平也做了齐卿，他就是孙武的父亲。孙武字子卿，少时便聪颖多才。此时的齐国危机四伏，齐国公室与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公元前523年，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栾氏、高氏大摆宴席之际，突然率铁甲兵包围了他们，临淄城中火光喊杀声乱成一团。作为田氏一支的孙氏，怕兵败殃及自己，带着对杀伐纷争的厌倦，趁动乱逃离了齐国，重温了他先祖流亡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阳高物，诸葛亮181年到234年，字孔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生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他是西汉立校尉诸葛丰的后代，其父诸葛珪，字君贡，汉末任泰山郡丞，生有三子：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另外还有两个女儿。诸葛亮8岁时，父母便去世，他们兄弟姐妹五人一直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亮所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东汉末，宦官外戚专权，党祸频繁，吏治腐败，上层勾心斗角，下层怨气冲天。公元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统治摇摇欲坠。这次起义经过9个月后被镇压下去，但由此引发了各军事集团割据的局面。汉灵帝死后，宦官外戚两大集团内讧，两败俱伤。董卓趁机夺取政权，他进军洛阳后废除少帝，立献帝，后将献帝挟持到长安，都城洛阳被烧，成为一片废墟。在诸葛亮10岁那年，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死后，军阀逐鹿中原。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诸葛亮一家随叔父诸葛玄四处躲藏。诸葛玄先是投靠袁术，袁术任其为豫章太守，后来袁术病死，汉政府派人到豫章代替诸葛玄。诸葛玄平素同荆州牧刘表关系非常好，便带领诸葛亮及其弟诸葛均投靠刘表，诸葛瑾则投奔了东吴孙权。诸葛玄到达荆州后2年便病死，17岁的诸葛亮带领弟弟和姐姐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山盖了几间草屋，一边耕田一边隐居读书。此时的诸葛亮虽然身在龙母，但并没有放弃对时政的关注，他阅读了大量先秦著作和兵书，以历史对比当世，寻求天下统一、改造时弊的道路。随着学识的积累，他的才华渐渐显露出来，当地很多名流经常和他交游，一起研讨学问，谈论古今。后来两位姐姐分别嫁给钟吾县的名门望族蒯齐和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为妻，他也娶了闽南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皇室虽然貌丑无比，但才识渊博，诸葛亮不因其貌丑而嫌弃他，敬重他非凡的才智，两人一生互敬互爱，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由于和皇室、庞氏、蒯氏这样的名门结亲，再加上又结识了颍州的司马徽、汝南名师封文和孟公威、颍川石广元、徐庶、柏林崔州平等人，诸葛亮跻身于荆州社会的上流。此时他已是一位身高8尺的伟男子，谈吐洒脱，举止风雅，才气逼人，令人仰慕不已。当时的名士庞德公称其为卧龙，与其侄庞统奉除其名。由于长期潜居荆州，再加上荆州在军事上的特殊地位，诸葛亮的一套以荆州为中心的统一天下的战略思想开始成熟起来。然而要实现这一抱负，只寄托于案前的高谈阔论并不能实现，还需要一位实权人物的重用。诸葛亮在隆中常常自比管仲、乐毅，他不仅把自己比作这些能定国安邦的将相，更希望寻到能使用这些将相的明君。然而世人却并不认为他有此才能，只有少数好友如崔州平、徐庶才认为此话不虚。社会腐败混乱，又不愿明珠暗投，诸葛亮的内心常常升起一股悲愤的情绪。那简陋的草房里不时传出梁甫吟的琴声，如泣如诉，却又透露出操琴者坚定的信念。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初露锋芒。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允，于是何进引狼入室，召盘踞在河东今山西省南部以官时变的军阀董卓拥兵入京，妄图以此来威胁何太后。野心勃勃的董卓闻讯后大喜，立即提兵进入洛阳。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死， 袁绍带兵入宫。

0: 杀死宦官20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宦官势力。董卓入京后，立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傀儡皇帝，是为汉献帝。董卓肆无忌惮地残杀朝臣，废杀何太后，并纵兵抢掠杀戮，淫掠妇女，史称董卓之乱。董卓的暴虐激起人民的深切痛恨和有志之士的极为不满。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等关东地区州郡长吏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众人推袁绍为盟主，从东北南三面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二月，董卓见形势不妙，忙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荀攸与朝臣一起随献帝入关，到达长安。袁绍等畏惧董卓兵强，均不敢首先出兵，只有曹操大胆西进，却一战大败。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荀攸见董卓暴力自虽，胡作非为，义军则如一盘散沙，畏敌不前，担心汉朝社稷易主，生灵涂炭，决心诛杀董卓，匡扶朝廷，整民于水火。他约同道好友一郎正太、何勇、侍中重吉、乐齐校尉武琼等到家中密谋此事。他慷慨激昂地说，董卓的凶残无道，比夏桀、商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民众无不切齿痛恨。他虽然执掌朝政，又手握重兵，貌似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是一个毒夫民贼。现在我们诛杀他，以告慰天下百姓，然后据守崤山、函谷之险，辅佐献帝来号令四方。这就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救亡图存的壮举啊。正太等人听了荀攸的话，热血沸腾，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一起谋划了暗杀董卓的具体行动步骤，并开始分头准备。他们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危险之举，但对于身在朝廷心忧天下的荀攸等仁人志士来说，这又是必须采取的行动。然而老奸巨猾、异常乖觉的董卓周围护卫森严，爪牙遍布，就在势将垂成之时被董卓同党发觉。董卓大怒，把荀攸、何勇作为主谋逮捕入狱，并欲以此为突破口，一网打尽其同党。何勇虽然名气很大，曾和名臣太傅陈蕃、司农李英等人交往深厚，但秉性怯懦，此时锒铛入狱，竟心如死灰，寝食皆废，于狱中自杀身亡。而年轻的荀攸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对身陷囹圄毫不在意，在狱中饮食自若，言语激昂，凛然不可侵犯，使狱吏都赞叹不已。初平三年1924月，董卓被其部将吕布杀死，消息传开，人心大快，荀攸也得以无罪释放。刺杀董卓虽由吕布实现，而非荀攸亲手完成，但荀攸的锄奸报国之志、视死如归之勇却是值得赞许的。这种大智大勇成为他日后谋士生涯的重要特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 古时候有只凭勇力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呢？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才能称得上有力量。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上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二十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程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有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上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 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与唐姜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

0: 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江，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二桃杀三士。春秋时期各国纷争，于是有许多国君崇尚武力而轻视礼义。景公身边有三个出名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谷冶子，他们都力大无穷，能斗猛虎，又很讲义气，因此很受景公的宠信。但是三人恃宠生傲，不知礼义，经常胡作非为。晏婴入宫叩见景公，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所供养的勇士都能做到上有君臣之义，下知长少之礼，内可进报，外可却敌，他们所建立的功勋上可安国，下可服众，因此才给他们以尊贵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现在你所供养的这三位所谓勇士却完全不是这样，长此以往必会危害国家，不如早做处置。景公也觉得晏婴的话有些道理，但又有些于心不忍，因而犹豫不决。晏婴献上一计，请国君派人拿两个桃子来赐给他们，让他们比比功劳的大小，功劳大的两个就有资格吃桃子。景公依计照办。公孙接首先道，我曾斗过大野猪，又曾两次打过母虎，像这样的功劳无人可比。说罢便拿了一个桃子。田开疆说，我曾手持兵刃两次打退敌国的三军，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像如此之功劳也无人可比。说罢也拿了一个桃子。谷冶子说，二位且慢，听我说说我的功劳。我曾跟从国军过河，国军的车子掉在了河里，是我奋力救出了国军，我的功劳更是无人可比，你们二位还不把桃子让出来。说罢拔剑而起，准备夺桃。这时公孙接和田开疆都说，我们的功劳确实比不上您，取桃而不让就是贪，知贪而不死就是无勇。于是二位都让出了桃子，然后拔剑自杀。谷冶子见状叹道，用言语羞辱别人而自夸其功是不义，悔恨自己做的事而又不死是不勇，结拜兄弟以死，若我独生是不仁，如此不仁不义不勇，我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于是他也拔剑自杀。晏婴略施小计，为国人除掉了这三个祸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典故的来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流了很多脓血，几个月也不见好。景公为此很焦躁，大夫梁丘据趁机劝道，国君贵体不愈完全是柱官和史官的罪过，他们不敬鬼神，使齐国开罪了天地，天地才下令要惩罚您。景公听后将信将疑。梁丘据又说，我们齐国对鬼神的侍奉是极丰厚的，况且您比以前任何一位国君都要虔诚，可是天帝不奖赏您，偏偏难为您，这不是柱官和

0: 史官的过错吗？他们一定没有为您向鬼神歌功颂德，而是尽说坏话，所以弄得国君才如此痛苦不堪。我劝您赶快下令诛杀史官、助官。景公听说能消除身体疾患，顿时眉开眼笑。晏婴闻讯赶来劝说，国君最主要的是修行养德，而不是靠向鬼神报功。现在齐国朝政混乱，即使助官和史官再怎么能说会道，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的疮痈只要请医生看事，精心调整就会痊愈，犯不着又祭鬼神又祷告天地。晏婴为景公请来名医，不久他的疮痈就好了，景公大喜，于是下令放宽政令，取消关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国力也日益强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晏子使楚传佳话。晏子多智谋，在当时众人皆知，同时他又极善于论辩，他的论辩往往直截了当，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要害。他谈笑倜傥，又善于掌握分寸，在幽默风趣的笑谈中暗藏锋芒。晏子曾多次出使楚国，以他的足智多谋和机敏善辩，一次次挫败了楚国的刁难。齐国在桓公时代国势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桓公死后，国力下降，逐渐不如楚国强大。晏子处于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变动，各国之间纷争不已，外交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楚国自恃强大，对于使楚的晏子常想戏辱。一次，晏子来到楚国，楚人见其如此矮小，于是在王宫大门的一侧另开了一扇小门让他进去。晏子正色道，出使狗国的使者才从狗门进，如今我来楚国，楚国并非狗国，为何叫我从这扇狗门进去呢？楚人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楚王见了晏子，讥笑他的身材矮小，问道，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回答道，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如今少有的大都会，人口众多，人们举起袖子就会出现一大片阴凉地，每人挥把汗就像天上下了一场大雨，人与人都肩靠肩，脚靠脚，大王何出此言？楚王又问，那么为何齐王派出你这样的人前来我国？晏子答道，齐国任命使者依贤而任，贤者就派往有贤明国君的国家，庸者就派往昏君当道之国。我晏子在齐国算是庸碌之人，所以才被派来使楚。楚王本来想戏弄晏子，没想到反而自取其辱，一时十分难堪。又有一次，晏子要来出使楚国，楚王想要羞辱晏子，有人提议道，晏子来时，臣请求国君让我绑上一个齐国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就说他犯了偷盗之罪。晏子来后，楚王赐他酒馔，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两个差人绑了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所绑之人犯了什么罪呀？差人说，这个齐国人犯了偷盗之罪。楚王得意地问晏子，难道你们齐国人精于这种偷盗之术吗？晏子站起身来说，我听说过，橘生长在淮南就是橘，生长在淮北就是枳，它们仅仅叶子相似，果实的味道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水土不一样的缘故。如今老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犯偷盗之罪，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齐国的百姓善于偷盗了吗？楚王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笑着说，晏子乃圣贤之人，非是一般人能与之开玩笑的，寡人我是自讨没趣呀。晏子遇事镇静，以喻怀为止，类比入楚为道，以妙语制胜，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管仲的大半生都是在为齐国出谋划策，先是辅佐公子纠，后是辅佐齐桓公。他为了齐国的富强设计的安定和霸业的建立巩固，可谓殚精竭虑，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且为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文化免于落后民族的摧残。长期紧张的谋士生涯加上年纪大了，公元前645年，管仲终于病了。齐桓公闻讯立即去管仲家探望，看着管仲奄奄一息的样子，想起40年来君臣二人的诚心合作，齐桓公百感交集，禁不住紧紧握着管仲瘦骨嶙峋的大手，老泪纵横，久久无语。管仲比较了鲍叔牙和席鹏的优缺点后，提议齐桓公在他死了以后任用席鹏为相。管仲还忠告齐桓公，楚国崛起将成为齐国的劲敌，而姜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将成为齐楚矛盾的焦点，又说您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树三个奸佞的小人，千万不能重用他们，否则将给您和齐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树雕不爱自己的身体，开方不为父亲尽孝道，他们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呢？几天以后，管仲与世长辞，齐桓公闻讯失声痛哭，齐国为管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齐国都城万人空巷都去为管仲送行，一代贤相得以善终。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留下的遗嘱却没有为齐桓公所重视。管仲死后，齐桓公任用席鹏为相，事不凑巧，席鹏为相不久也死去了，齐桓公只好任用鲍叔牙为相，后又重新启用易牙、树雕、开方三人。易牙等三人复官后，记恨管仲桓公，乘桓公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机，欲闻废立大事，专擅公事大权。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卧榻，御医常之巫与易牙等相互勾结，致使齐桓公在宫中病饿而死。群公子忙于争夺君位，致使桓公的尸体在床上67天无人收敛，一代霸主竟不得善终。齐桓公临终前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地说，如果死者有知，我有何面目去见仲父呢？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辅佐齐桓公开创的基业没有结束。后来齐国的明君君尊齐方略，终春秋战国不失为强国，不为诸侯国所轻视，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也是最后一个为秦国所灭亡的国家。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谋略却已深深根植于齐国沃土之中，并随着文化的交流辐射至全国全世界。以仲之名命名的《管子》一书历来为执政者和学术界所推崇，其中的大多数观点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城身退，勾践灭吴之后，北上经营，争夺中原，很快就使许多诸侯国都来朝服他。周天子命他为诸侯之长，军队横行于江淮之间，名声大盛。《吕氏春秋》载，勾践残吴2年而罢，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大的成功，使勾践逐渐骄横起来。范蠡看出了这个苗头，自公元前496年左右，也就是勾践刚即位时，范蠡从楚国来到越国，一直辅佐越王勾践，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20余年，为兴越灭吴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勾践称霸中原，又加命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是一个安于世故的人，他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如果继续留在越国对他将是不利的。同时他从20年的经验中看出，勾践这个人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

0: 归功臣下，可以与他一起共度忧患，难以与他一起同享安乐。在忧患的日子里，他能礼贤下士，共商富国大计；在安逸的日子里，他会变得粗暴，猜疑臣下，以致做出意想不到的事。因此，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早急流勇退。于是他想伺机离开越国，到别处去谋生。公元前470年前后，当范蠡与越王勾践出征北方回国以后，范蠡给勾践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大王辱于会稽，耻于时事，臣所以相随不死者，欲隐忍星月，今吾已灭。中原诸国以尊王为霸，天子加封大王为伯，恳请大王免臣之罪，岂无用骸骨，老于江湖。祝大王万寿万福，越国繁荣昌盛。”勾践读罢信，泪湿衣裳，就召范蠡来，对他说：“国中的士大夫赞扬你，国中的人民称颂你，寡人赖将军之劳才有今日，越国百姓赖相国之功，使人望古风。寡人正欲图报，将军为何弃寡人而去呢？大将军收回奏简吧。”范蠡恳求其愿，勾践说：“姑私下有句话告诉你，你如能留下来不走，姑将与你分国共享；你如决意要走，我将杀掉你的老婆孩子。”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一眼看出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便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义，大王妻何罪？
1: 死生由亡，臣不顾矣。”
0: 事后不久，范蠡怕夜长梦多，匆匆不辞而别，带领家属奴仆驾扁舟泛东海，离开了风尘弥漫的越国。范蠡出走后，勾践把离都城18里的苦竹城封给范蠡的儿子。在此之前，勾践已经把离都城12里的麻林山下的田地封给了功臣们。为了表示不忘功臣，勾践又叫手艺高超的工匠铸了一个范蠡的铜像在宫廷中，每天以礼相待，与之共商国家大事，每隔10天即令大夫们向他朝拜。在范蠡即将离开越国的时候，曾对好友文种说：“你也和我一块走吧，越王将会杀你的。”文种自认为有功于越王，对范的话不以为然。范蠡走后，又托人带给文种一封信，信中写道：“少伯质子琴，我听说天有四季，春天生长，冬天杀伐，人有兴盛和衰亡的时候，发达到了极点必然会走向反面，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而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贤人啊。李虽不才，但还知道何时可进，何时该退。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伴君如伴虎，功成须抽身。”勾践为人长颈鸟嘴，眼睛像鹰，走步似狼，嫉贤妒功，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衿不去，祸必不免。文种读完，将竹简扔进火炉，仍然将信将疑，并没有立刻离开越国。为了安全着想，只是称病不再上朝。不久就有人在勾践面前讲文种不朝是蓄意谋乱，勾践以此为借口，准备除掉才智出众的文种。一天，勾践以探视病情为由来到文种家里，临走时对文种说：“你交给寡人伐吴的7个好计策，今只用其4以破强吴，其余的3个计策你带着去为孤的前王用于地下，再谋取吴的先人吧。”勾践走后，文种发现勾践在他坐过的椅子旁留下了一把鼠漏之剑，仔细观看，正是当年夫差刺伍子胥自杀之剑。文种这时才后悔没有听从范蠡之言，捧剑叹道：“走狗不走，只好让主人烹了，我没有听从范蠡的话，真是该死。”忽又笑着说：“这把宝剑杀了伍子胥，又杀了我，他把我们结成了文景之交，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百世之后，忠臣必定会以我为鉴的。”说完即伏剑而死。
1: 文种死后被葬于越国国都西面的西山上，后人称之为种山，
0: 即今浙江绍兴市内的卧龙山。范蠡出走后的下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有人说他追寻伍子胥沉江而死，似不可信，也有人说范蠡在西施共犯太湖，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英雄救美人士的民间传说，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改名经商。范蠡从越国出走后来到了齐国定居，
1: 他唯恐树大招风，引来不测，便

0: 隐姓埋名，更名为蚩夷，一种皮革制的小酒囊子皮，把自己比成盛酒的格囊，可大可小，舒卷自如，能屈能伸。定居齐国后，范蠡举家齐心协力，躬耕于海滨，开垦荒地，从事渔牧生产。他整日与农夫、商贾滚在一起，高谈养鱼养畜精，阔论市场行情，十分忙碌，十分愉快。他会医术，饲养五畜，无一死亡，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万家产。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蚩夷子皮很贤明能干，便请他做官。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到卿相，种地得千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受尊名，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官印，又把财产散给亲友四邻，悄悄地离开了海边。他听说齐国西南接近宋魏两国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是当时天下的中心，四通八达，人口密集，三国交界，需求旺盛，是经济和贸易的汇聚点，也是经商的好地方，便带了部分财产在陶邑城外五里处的陶山定居下来，以经商为业，并再次变异姓名，自称朱公。因住在陶地，人称陶朱公。他平时经营农牧生产，但主要通过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等方法与石逐利，积累了大量资金，成为天下首富。十九年间，范蠡又三至千金，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还总结出诸多致富的成功经验，如夫跳二十病农，九十病墨，未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必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墨俱利，平跳其物，官事不乏，治国之道也。其意是说，谷贱伤农，谷贵损伤，损伤则财政匮乏，伤农则农业萧条，农商俱利，各尽其能，物价平稳。因此范蠡主张用平敌平跳的办法调节市场，即在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同时他提出经商活动中也要有备无患，如水则资本，旱则资舟，即洪水期准备天旱商品，天旱时筹划防涝物资。他还提出积蓄之理的经商原则，即经营的物品要完好，商品不要长期积压，易腐败之物不要囤积居奇，要掌握好贵上急则反贱，贱下急则反贵的原理，顺其自然，待时而动，乘时出击，从而加速资金周转，生财获利。范蠡不但经商有术，还乐于助贫，向农民百姓传播生财之道。公元前460年，他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结合自己的养鱼实践，写下了养鱼经，向百姓推广凿池养鱼之法。贾思勰在其《秦民要术》里高度评价说，朱公收利未可顿求，然依法维持养鱼，必大丰足，终大弥穷，斯以无私之利也。鲁国有个伊顿，是个穷读书人，他闻朱公致富，便前去问成功的办法。朱公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牲。于是伊顿大养牛羊，后成富翁，与范蠡并称陶朱。伊顿之富，驰名天下。范蠡73岁时在陶寿终正寝，后人把他定居的地方称作定陶，即今日定陶县名之来历。范蠡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治世能臣。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春秋时期，他大胆探求天人关系，不拘就说，提出了阴与阳、刚与柔、兴与衰等矛盾互相转化的可贵命题。他无论是国事、家事还是天下事，样样精通，所以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他总是得心应手。司马迁在《史记》中尽管没有为范蠡专门立传，却把越王勾践世家的后半部留给了范蠡，故范蠡三喜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指必成名，字里行间洋溢着由衷的赞叹，令后人叹羡不已。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 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刘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吗？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2: 哎，
3: 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也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5: 三脑白骨精。
3: 你还挺棒。
2: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4: 就是想要做演员。
2: 什么？
5: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2: 行啊，李想，
3: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5: 好。
2: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6: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蔡一下，
7: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8: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不老几个。走，前面去。
7: 走。
9: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10: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9: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10: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9: 随便。
10: 你给我等着。
9: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这
7: 30块。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9: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啊。
13: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7: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11: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7: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11: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7: 不好意思啊。
11: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阿姨进去了。阿姨，
12: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1: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2: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4: 中午打一个，
15: 就是
14: 打呀，
15: 你
14: 打
15: 中
14: 打
15: 中，
14: 你打呀，你打啥呀？
12: 你谁啊？
16: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11: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6: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哎，
15: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7: 还有问酒了？
16: 哎，没事了。
15: 谢谢啊。
16: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15: 对。
16: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5: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就知道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1: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是没……说点实在的。
0: 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0: 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能。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儿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楼上
1: 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1: 李想，
0: 啊，
1: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桥。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哎，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啊！哎，你小心点儿，当这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李想，快来！来了。
1: 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每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怎么了？你不喜欢？喜欢。
0: 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你不是本地人？不是。
0: 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笑>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
0: 李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笑>我哪儿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上海呀，哦。
0: 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你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真的？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啊，你听到了。真好。
0: 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 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嘿，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你可真了不起。 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1: 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4: 别担心，我来了。
3: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4: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3: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4: 一会儿抱紧爷爷。
3: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4: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3: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5: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3: 兔大大说。
6: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3: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4: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3: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

0: 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1: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2: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3: 乖乖，大大，
1: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3: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1: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2: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3: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3: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1: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0: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1: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1: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1: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4: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3: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4: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3: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4: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3: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5: 一场暴雨后， 除去残余的潮湿与热气。屋檐下的风铃，不远处的几声蝉鸣，透着丝丝的清凉与禅意。将灯调至最暗，如水的月光倾泻而入，一壶绿茶可以喝到无味，一本书从头到尾任由时间在纸上悄然行走，脚步无声。那年匆匆如斯，我们也曾轻轻路过，野草的馨香在夜色里弥漫，面对不会说话的星星，触手可及的迷惑的光亮，我们只聆听，一言不语。仿佛神秘莫测的黑暗中，是一条涓涓细流，它带来了夏天里所有最动听的声音。
6: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7: 文化味道。
8: 笔采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6: 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三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8: 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6: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9: 何须如此奔逃？
10: 有清兵在追捕我。
9: 来来来，这衣服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6: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9: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6: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挤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10: 感谢神主援手，这米团子 既有青草香，

0: 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1: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合，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我觉得广播电台的哥哥姐姐们都好厉害呀。
4: 啊，那是当然。你知道吗，新宝，我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可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建起来的。你呀，听我慢慢的跟你说道说道。
5: 滔滔沿河担起了民族的负重，巍巍宝塔唤醒了备受欺凌的人民。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到达陕北。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广播的垄断，194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的窑洞里艰难建立。
6: 徐瑞章同志，咱们党高度重视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虽然只有土窑洞啊，但同志们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提供帮助的。
7: 队长，我们播音员是怀着志向和革命热情才来这儿的，为党发声，艰苦奋斗，绝不怕吃苦。
8: 是呀，我们可不怕吃苦，再艰难的条件都能克服的。
9: 队长，咱们乡亲们想办法拼了些毯子来，毯子能隔音，咱们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一定要清晰响亮。
6: 好呀，同志，你这点子可真妙。
9: 那可不，
7: 有了毯子隔音，我们播音的声音会更清晰了。
9: 哎，不客气，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6: 来，毯子挂这儿。
8: 好嘞。
6: 这面墙上也要挂好啊。
4: 广播电台创办初期啊，播音室呢是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这个土窑洞，是没有隔音设备的。咱们电台的同志呢，就把边区自己生产的这个粗羊毛毯子呀挂在门口和墙上，在窑洞里呢堆上一些木炭，可以减少一些杂音。那时候是没有报时器的，咱们呢就用筷子敲这个碗，发出当当的声音。有时候呀，像孩子打闹的声音呐，牛羊的叫声啊，也都一起录进去播出去了。
10: 你这是不敬业。我不讲了，你自认拉着小刀去，我还没有喊我。
11: 报告组长，指挥系统一切正常。报告组长，这里是北关，声音很清楚。 5、4、3、2、1，开始。
12: 现在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

0: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上空形形色色的电波里暗藏着多元政治力量的教导，我已成为有力的宣传阵地，担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断克服着艰难条件，在宝塔山上将延安地区军民对生活的思考、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彼此的热爱，在无线电波中传播了出去。
1: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是成千上万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里点亮灯火，种下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朱樱。朱樱色就是来自樱桃的红色。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上说，樱桃其实熟食，深红者谓之朱樱。朱樱从色泽看比朱红色、胭脂红都要深，其中还不乏黑紫的成分。王维曾用芙蓉鹊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善览当中的朱樱两字来表达深红色。
4: 妹妹今儿的妆容啊，甚是好看，尤其这唇色衬得好气色。
5: 这就叫做唇起朱樱，脸映红霞。
4: 哥哥，你在画什么呢？
5: 绿葱葱，几颗樱桃叶底红。
4: 哥哥画的是樱桃，看着这画，我的嘴馋啦。小丫头，这樱桃可是果中上品啊，还常配酥酪、浙江、佐以美酒呢。我听说当今皇上会以樱桃宴请新丹科的进士，这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喽。
3: 唐朝时，以皇帝为首的皇族十分喜欢樱桃，每年暮春收获的第一批樱桃先送到皇帝宗庙，此后再配以金盘、金柱、银池等赏赐给王子或重臣。李世民赋得樱桃咏：朱颜含远日，翠色影长金。吕氏春秋里提到仲夏之月，天子品尝应时的雏鸡、黍米、蟠桃，这蟠桃就是樱桃，可见它在古代是刊登庙堂的好水果。古人认为樱桃是百果中最早成熟的，是暮春初夏时令的代表风物。唐人笔记中就将出没的宴席通称为樱笋雏。朱樱色是由清朝朱铁色与樱红色混合而成的一种红色调。朱樱色寓意富贵、繁荣与吉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朱樱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它常常出现在中国传统文物、建筑和艺术品中，例如古代宫殿和庙宇常使用朱樱色来装饰，以展现尊贵与庄重的氛围。另外，朱樱色也常被用于制作传统的中国服饰，如旗袍、长袍、道袍等。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博士。博士的颜色是不太鲜艳的，似有一层薄雾将朱红稀释，又将鹅黄调浓，不喧宾夺主，也不低到尘埃。博士色是丰收的颜色，是在藕荷色的温柔上再加一尺木色的昏黄。博士是幼时期染得的淡世色。那么何为世染呢？
2: 为何今日又没柿子呢？
3: 哎呦，这个时节的柿子还没完全熟透呢，想吃柿子得再过段时间了。
2: 不是的，我不是要买柿子吃，我想买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柿子。
3: 这青柿子您要做什么用呢？
2: 我要用青柿子做柿染呢。
3: 行，那改天我摘些青柿子卖给你。
4: 小妹快来。
5: 阿杰，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青柿子呀？这都没法吃啊。
2: 你这个小馋猫，谁说要吃了？阿杰呀，要做好看的衣裳了。
5: 啊，这么多都要做衣裳吗？
2: 你要是喜欢吃，回头我买一些熟柿子给你，这几天你先帮我处理这些青柿子。
5: 阿杰，怎么不买熟柿子染色啊？又能吃又能染色，多好啊。
2: 小妹，做柿染一定要用七月上中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未成熟的生硬的青柿子，那些扁平、落地、干、软以及常温自然存放较久的柿子都是不能用的。
5: 那是不是把这些青柿子捣碎弄吃就可以了？
2: 到时候要把汁水放到木桶里发酵10到11个月，再做加热杀菌处理，要加热到汁液沸腾为止。在整个发酵、存放、加热和保管期间，还要防止雨水侵入和阳光直射呢。
5: 工序这么复杂呀，那我先去装水过来，咱们先把青柿子洗一洗。
1: 柿染其实就是以青柿子为原料制成染料，该染料天然不含防腐剂，还能防水防腐，而且可以根据煮制时间长短、雨量晒时间的长短来调制颜色。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中写道：“红袖织绫跨柿地，轻骑沽酒趁梨花。”博士色就像是尚未成熟垂挂于枝头的柿，正等待着谁家巧织女素手采摘做染料呢。制得好柿期染就博士色，或许是由于柿子是秋天的果实，博士色也带着点点秋阳的暖意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即将煎茶，宋·苏轼。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青。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更，全部过程仔仔细细，会影会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 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老师，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呀？
1: 新宝啊，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之为世界水利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在这个地方的背后啊，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8: 临县位于太行山东侧，由于地貌复杂，水土流失严重，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本就困难的临县几乎走上了绝路。
9: 这些水利工程作用太小，没有办法解决咱们的临县的问题啊。
10: 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想法就快说来听听。
9: 不如我们引漳入林，把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
10: 嗯，可以，但你嘴上说的轻巧，咱们临县一没人二没钱的，怎么引水来呢？
9: 没办法也得上，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人民生活不下去吗？
8: 经过临县领导班子的多次讨论，决定开始推进引漳入林工程。这天，杨贵组织乡亲们聚到一起，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11: 乡亲们，哎，都静一静，今天我来说一件大事，我们打算引漳入林。引漳入林，哎，就是把浊漳河的水引到咱们临县来。
10: 哎，这样下去确实也不是办法，我支持。几十年来我们这里用水问题都非常大，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工程做好。
12: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县政府这个决定真有魄力，
10: 记得开工的时候叫上我啊，我别的不行，就有蛮力。还有我，
13: 我也是，我也是。
11: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乡亲们的支持，咱们有困难就想办法，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咱计划呀把这个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工程，意思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3: 好啊，好名字。
2: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红旗渠要想从陡峭如切的狼牙山悬崖绝壁上穿过，就必须凿出一个600多米的隧洞，漳河水才能最终进入连线。而这600米是血肉之躯与石英砂岩的对抗，抱着改善家乡条件的愿望，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经过1年5个月的奋战，终于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
8: 历经千难万险，红旗渠终于全线连通，临县人民欢呼雀跃，庆祝着历史性胜利的一刻。
11: 乡亲们，今天我隆重地宣布，咱们为之奋斗10年的红旗渠竣工了。
10: 太好了，以后再也不担心没有水用了，咱们的庄稼都得有好收成了。
5: 对呀，咱们以后都能喝到干净的水了，只是可惜吴设计师看不到这一天了。
10: 咱们的后辈会记住他们，那些临县有眼的英雄会像记住红旗渠一样的铭记他们。
2: 曲水奔流，精神永在，正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2011年，习近平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之后他多次提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体现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延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定叫山河换新装。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就像总书记所说，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4: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节约水的。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4: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蜜合色。蜜合色是中国传统黄色之一，蜜合本是中药用语，后指中药蜜合丸的炼蜜的颜色。清代戏曲家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面说到，浅黄白色曰蜜合，也就是说它的颜色是浅黄白色，这一说法如今采纳的更多。
3: 姑娘，等您好几天了，蜜合丸已经做好了。
15: 大夫，这一次的蜜合丸色泽似乎比上次还好呢。
3: 这一次的蜜啊不一样，您拿回去试试看，口感会更好些。
15: 大夫的医术我是信得过的，家里的药丸子几乎都是在你这边买的。
3: 谢谢姑娘对医馆的照顾，您要是觉得效果好啊，再帮我和街坊邻居啊推广推广。
15: 那是自然。
14: 蜜合丸在制作的过程中，炼蜜以及和丸这两个步骤很重要。所谓炼蜜，在蜂蜜中加入沸水加热熬炼，蜜合的过程观察到炼蜜的黄白色，就把这种颜色称作蜜合。蜜合色是古代染料颜色的一种，常用于服饰之上，众多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展示。《红楼梦》第八回中有一段对薛宝钗的外貌描述，
15: 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染帘，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团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子棉裙，衣色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觉奢华。
14: 一身蜜合色正是衬托出了宝姐姐浅淡的温柔的形象，显得端庄和宜，又隐含富贵优雅的气息。虽出身豪门，但家道中落，在贾府寄人篱下，自然不敢在穿着上张扬，蜜合色恰到好处。《西游记》第64回中也有蜜合色服饰的运用，书中写道，
16: 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边，翠袖中取出一个蜜合绫汗巾儿，与他开泪。
14: 蜜合色是十分浅淡温柔的颜色，带有中国式的雅趣，含蓄优雅，于沉静中流露出独特的魅力与风情。蜜合二字还被民间解读为亲密和和，寓意美好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7: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5年级的学生

0: 赵诗辰。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1: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2: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1: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2: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1: 我们必须要走。
2: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3: 这时正是6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4: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5: 征服夹金山，创造新奇迹。
0: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6: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6: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3: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7: 就是
6: 我不叫小太阳。
3: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6: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0: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0: 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1: 狼，
0: 同志，你不能睡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3: 小太阳，
1: 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
1: 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
1: 嘿，
5: 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0: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一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

0: 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3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三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

0: 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的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它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误差都有2毫米。
3: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整个就是一股捂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3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

0: 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2: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特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3: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1: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舀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4: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10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加热系统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5: 升降车。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5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5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5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当初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

0: 味的钟祥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武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1: 也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当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武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2: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系统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3: 110，
4: 110到
3: 120，
4: 120到
3: 160，
4: 160到。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1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1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2: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0: 后续工作还有1.5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30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5: 就最先写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写了9种模式，但是把这9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10种和11种，最后呢，试到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呢，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0: 火箭终于在19:28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40。
6: 各号注意，2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
3: 210，摆杆摆开。
6: 明白，大家系统好。
3: 明白。
0: 现场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3: 各号注意。
0: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6: 1分钟，
4: 中央警钟，请停止，终止发射。
3: 怎么了？终止发射。怎么了？有什么问
0: 题？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6: 重试。
0: 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

0: 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1: 重新建十秒，
2: 重新
3: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十秒，
4: 中央预警枪收工，
5: 明白。
0: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5: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6: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十九、八、七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5: 九、八、七、六、五、四。
6: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确实有点绷不住。
5: 三二一，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0: 2016年11月3日20:43，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发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5: 长五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这个长五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研型号，比起首飞，长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23，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出现了。
6: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0: 长五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四个助推器分离后，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7: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0: 从7月4日开始，长五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8: 其实这908天，它不是一直在等待。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等908天。在那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思路。一个呢，就是持续跟踪长五火箭的归零工作。因为火箭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个新火箭，我们要及时了解火箭在飞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约束。同时呢，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发展要执行这些大的任务，在组织指挥、设备设施、这个人才队伍

0: 以及平时的训练方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们是开展的全系统的整顿工作。
1: 2019年12月27日，时隔两年，长征五号再次出征，距离发射窗口还有近4小时，发射场管理区早已座无虚席，万余名观众手持国旗翘首以待。

0: 座发射大厅，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4: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看到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添，往上添。
2: 都有些高调，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对对，
3: 那好地方。
1: 其实嗓子很亮。
4: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1: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4: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采用了什么现代机制，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机制，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图景。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鲱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 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3: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2天吃不上饭了。
4: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3: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谷哪还有剩啊？
4: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呀？
3: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4: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3: 啥是共产党啊？
4: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3: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2: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青神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倒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5: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3: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4: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5: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青神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6: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他们军阀，共产党万岁。
2: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青神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青神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 发展了党员七八十人，在青神眉山传播革命思想，他为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5: 来了来了，
4: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5: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4: 好。
5: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4: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5: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2: 青神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7: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8: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7: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8: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7: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8: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7: 你
8: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2: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青神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青神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青神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七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7: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9: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10: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9: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6: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青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 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锻造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青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青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春天的罗平是花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浩瀚而平静。14岁的杨红琼有比这花海还灿烂的心，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朵朵金黄汇成的大海其实波涛汹涌，每一朵浪花的追逐都惊心动魄，每一

0: 就比。
1: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2: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琼力气太大。
3: 就是
4: 杨琼，敢不敢再比一次？
0: 比什么？你们说。
2: 山上的野樱倒熟了，看谁先上去。
4: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3: 输了活该。
4: 切。
1: 杨琼
4: 不敢了。肯定不敢了。真不敢了。
0: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4: 来，那我们拉钩。
5: 拉钩上吊，一律百年不许变。
0: 小红，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1: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0: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1: 好呀，走。

红球，你看，他们都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哎，起来追呀，快上来呀！野樱桃，我们要摘完了。红球，你看什么呢？

你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0: 漫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5: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这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6: 2021年第11届全国残运会及第8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2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一。

0: 追上去。
1: 红厨，不要乱，分配好体力，不要受影响，还有五圈呢。

0: 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秋了。
1: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0: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1: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啊。冰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0: 红球。接呀、
1: 啊，是我初中同学钟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2: 小红，哎，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3: 好呀、啊，把他们比下去。
4: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他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比起命运的无常，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

0: 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辞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1: 这一出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升往来密切。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0: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2: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在小说里面他反复的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0: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府邸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3: 在艺术上，《红楼梦》就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0: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

0: 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1: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2: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2: 灵根玉韵源流出，
1: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2: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地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风。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亦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有遇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2: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识。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送功名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升为大镇。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义士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郑突把刀一举：“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唰，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到郑突那胯骨上，踢得郑突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突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

0: 常新变正在播出。
1: 老邻居，老邻居
2: 啊。你来此何事？
1: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2: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3: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2: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3: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3头6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巨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泥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4: 红鲤鹭，浪翻我去西地。
3: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0: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历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无声戏》等也都拥有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明清两代小说的鼎盛发展，是中华文化高雅与通俗交织呈现的开始，用虚幻与现实的交叠展示历史，用传承与创新的方式抒发理想与情怀，用丰富与多元的场景构筑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篇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钱塘潮，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流经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大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与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孙潮并称为世界三大涌潮。举世闻名的钱塘潮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奸臣在吴王面前屡禁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9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仲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比较相信传言，最后迫使文仲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仲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结果都被赐死，同恨相连。 他们满腔郁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钱塘江外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千米，往西到赶浦，江面骤缩到20千米，到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千米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都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到大家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观赏钱塘秋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习俗。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独特卓绝的江潮，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每年的农历8月18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相传农历8月18是潮神的生日，所以潮峰最高，潮头可达数米。南宋朝廷曾经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承袭，农历8月18逐渐成为观潮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诗

0: 远而近，飞驰而来，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振翅飞来。朝同推拥，鸣声渐强，顷刻间耸起一面3-4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潮涌至海棠，更掀起高9米的潮风。据说有一年曾把一只1吨多重的镇海雄狮冲出100多米远。第二个观潮佳点，盐官镇东8000米的八宝，可以观赏到汇合潮。每潮涨入江口之后，因为南北两岸地势不同，潮流速度南快北慢，潮头渐渐分为两段。当南潮扑向南岸被荡回来，掉头向北涌去，恰与姗姗来迟的东潮撞个满怀，霎时间一声巨响，好似山崩地裂。在第三个观潮佳点盐官镇西12000米的老盐仓，可以欣赏到回头潮，这里有一道高9米、长650米的丁字坝直插江心。潮水至此气势已经稍减，但冲到丁字坝头仍然激起千重浪。随即潮头转反窜向塘岸，直向塘岸观潮的人们扑来。这反头潮的突然袭击，常使观潮者措手不及，惊涛失态。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千余年来，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皆是行舟。据统计，近千年来的重大潮灾达210次，其经济损失已难以用数字统计，这是涌潮最大的祸害。为抵御潮水冲击，修筑海棠历来是宁绍平原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钱塘江海棠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历史记载，在明代景海沿平湖就修筑了21次海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全面治理钱塘江水旱灾害，并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先后修筑江堤319千米、海棠403千米，建成大中型水库42座，总库容285亿立方米。现有水利设施在一般干旱年份可灌溉农田41万千米，修筑江堤海棠已能抵御10到20年一遇洪水位和10级台风暴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儿子，
1: 我都上手了，爬山没问题。
0: 哎，我们到了。
1: 妈妈，这里就是你和杨阿姨以前常来的地方吗？
0: 是啊。儿子，你看，
1: 哇，油菜花好美啊，好美呀！可惜杨阿姨没来。
0: 儿子，你杨阿姨呀，现在就在下面的油菜花海里。
2: 真漂亮，
3: 不用化妆也漂亮啊！哎，红琼姐，一会儿拍完了视频，还去参加下午的志愿者公益活动吗？
2: 参加呀，一定去。哎，我先接个电话啊。
3: 哎，好。
2: 喂，学姐，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最近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4: 哎呦，跟你说，我在老家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哎呀，我那边信号不好，你别怪我啊。哎，对了，听说王教练去加拿大了。
2: 是啊，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4: 那啥时候咱们也聚一聚啊？
2: 我现在是公职人员，还要兼顾各种公益活动。
5: 红琼姐，我们都准备好了。
2: 哎，好，我这就过去。

0: 等等姐，这个位置就这样。
1: 哎，3、2、1，开始。
2: 各位跑友，大家好，我是杨红琼。云南曲靖罗平是我的家乡，素有东方花园的美誉。今年将在这里举办2023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目前正在报名中，希望各位跑友踊跃报名参赛，让我们一起相聚曲靖，畅游花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三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琪琪、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实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这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

假使是一个使用金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生。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里，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爱，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4: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3: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4: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4个1：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5: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 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3: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5: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4: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3: 哦，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5: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

0: 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七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5: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6: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7: 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中，闪烁着一颗小行星，它承载着人类对知识与探索的敬意，被命名为落下红星。这一命名不仅是对宇宙的一次温柔标注，更是穿越时空的致敬，献给一位在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伟大人物——落下红。那么，落下红究竟是谁？为何他的名字能与星辰同辉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西汉天文学家落下红的传奇故事。西汉初年，国家初定，百废待兴， 农业生产、节令安排等民生大事，无不依赖于准确的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然而，当时的观测手段极为简陋，主要依赖于土龟这一原始工具。土龟，也就是周髀算经中的髀，是一根垂直在地面上的标杆或石柱，龟表的表角放在一条具有水平位置南北方向的石板上，上面刻有度数。人们通过土龟日影长度的变化来测定冬至和夏至的时间，就是《礼记·春官》中说的“土龟以至四时日月”。用土龟观测天象所得到的数据非常不准确，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因此彼时的天文学界迫切呼唤着更为精确、更为先进的观测仪器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骆夏侯这位出身巴蜀、才华横溢的天文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古代天文观测仪器，并最终创制出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台较为精密完备的天文观测设备——浑天仪。浑天仪的设计精巧绝伦，它的外表像一个浑圆的天球，周长约25尺左右，直径有8尺。这个圆球由赤道环和其他几个圆环重叠组成，环上刻有周天度数和28宿的距离。这些圆环有的固定不动，有的则可以绕天轴自由转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球体中心的窥管，它直径仅有1寸，却能够精准地瞄准天空中的天体。观测时只需转动圆环，使窥管对准目标天体，便可通过圆环上的刻度推断出这个天体的位置和运行规律。骆夏侯浑天仪的创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领域的一项杰出成就。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16世纪左右才出现与我国北宋时期的浑天仪同等水平的仪器，而浑天仪的问世不仅为天文学界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更为浑天说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浑天说作为一种宇宙结构学说，认为天体是一个浑圆的球体，地球则位于这个球体的中心，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盖天说截然不同。后者认为天体是半球状的，像盖子一样覆盖在大地之上。骆夏侯通过浑天仪对天体的直接观测，积累了丰富的天象数据，为浑天说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利用这些数据深入分析了天体运行的规律，进一步证实了浑天说的正确性。在骆夏侯的推动下，浑天说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为当时天文学界的主流思想。除了在天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外，骆夏侯在数学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独创的通奇律是一种利用连分数来求解渐进分数的方法，现代学者尊称为骆夏侯算法。值得注意的是，骆夏侯算法比采用类似方法的印度数学家艾雅哈塔早了约600年，更比提出连分数理论的意大利数学家彭伯里早1600年。它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度智慧，还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天文数学领域长达2000年之久。骆夏侯的精明才干和杰出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高度赞赏，汉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请他担任侍中之职。在西汉，担任侍中的都是皇帝的近臣，深受皇帝倚重。但是视富贵如浮云的骆夏侯却并没有接受这个职位，而是在太初历颁行后就辞官归隐了。 回到家乡的骆夏红继续研究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天文科学，并将他渊博的知识传给了后代。在他的巨大影响下，汉唐时期的阆中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研究中心，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一批批天文人物如任文恭、周群、袁天罡、李淳风、显于天、李竺等都相继观星访钓流于阆中，让蜀地拥有了天数在蜀的美誉。为了纪念骆夏红的成就，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在北京被正式命名为骆夏红小行星。自此，骆夏红作为一颗明星，永远地闪耀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菏泽会，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爷爷您好。
3: 哎，你好呀，小姑娘。
2: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3: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2: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3: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2: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3: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2: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4: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2: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菏泽会先生吧？
4: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

0: 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1: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0: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1: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2: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1: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2: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1: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2: 跟我来，跟我来。
1: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2: 是啊，你过来，哎，来看看这一间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1: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何泽慧的名字啊。
2: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志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0: 我
1: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0: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0: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0: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0: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2: 你看，这是我刻的。
0: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2: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0: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那时候啊，是1932年。
3: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4: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0: 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1: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2: 哇，那真是太牛了。
0: 那是，泽贵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1: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3: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4: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3: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4: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5: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启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6: 叶先生好。
5: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7: 到这儿来了还。
5: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0: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
3: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2: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0: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3: 对呀、
7: 啊、放这儿了。
1: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3: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4: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3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3: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4: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毕业。
3: 那么毕业之后的您又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4: 毕业之后，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没想到男生都留下了，因为我是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3: 那可怎么办呀？
4: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茨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1: 克里斯教授，您好。
8: 你好。
1: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8: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1: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8: 这个，
1: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8: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1: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斯教授。
9: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10: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11: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10: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11: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10: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她的那些经历，她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

0: 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1: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1: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1: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 同时联系新闻界

0: 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4: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 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
6: 李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7: 乐舞是三亚
1: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8: 十二生肖数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猫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了，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
6: 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孝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
8: 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孝，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孝，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6: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8: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7: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意。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胆经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 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担惊

0: 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要疏通胆经的易阻区；四，要坚持做百臂贯通法，这样生活规律了，心态好了，消耗减少了，经络疏通了，头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梅兰芳，敢于尝试才有突破。艺术是无止境的，而且是不进则退的。梅兰芳。1930年，美国好莱坞在一个高级别宴会上，一个男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没穿礼服，衣着破旧，正握着一个人的手大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个衣着破旧的人是著名的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场的人中有好多都是他的忠实观众，想上前和他打招呼。但是现在他在为自己的无礼造型道歉，他说：“我实在不敢换衣服，因为怕一耽误就见不到你了，所以只能穿着拍电影的衣服来了。”这个让卓别林无礼的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这场宴会的欢迎对象梅兰芳。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演员，他之前可从没有到过好莱坞呀，为什么在当地还很受欢迎？20世纪初，很多欧美人士虽然在中国，却不看京剧，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然而梅兰芳让他们改变了。1915年，梅兰芳创演了新戏《嫦娥奔月》。在这一出戏里，他对京剧旦角的传统服饰和舞蹈唱腔都做了大胆革新。北京城的观众沸腾了，说是万人空巷看梅郎也不为过。不久，在一次宴会上，美国驻华公使瑞恩诗看到了这出戏，感叹不已：这就是梅兰芳吗？这就是京剧艺术的魅力吗？第二天，他立刻拜访了梅兰芳。之后，梅兰芳的演出成为招待外国客人不可或缺的节目，很多外国朋友成了梅兰芳的戏迷，还有不少名人来拜访他。而瑞恩诗在离别中国时的宴会上说：“如果想让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更加亲近友善，最好请梅兰芳去美国表演他的艺术，这样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用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关系是最容易的。”

这句话启发了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一个20多人的梅兰芳剧团组建起来，准备到遥远的美国去演出。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筹集经费，冒着破产的危险来到美国，没想到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在美国各地连演了72场，到旧金山时，好几万群众赶到车站迎接他们。梅先生做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像个女人，值得注意的是，是他在表演中表现出来的优雅，这是对梅兰芳的赞美。中国戏曲在不用实体布景和道具方面超前了我们好几个世纪，他们凭借想象力，只用一些动作就可以表现场景和行动，这是美国人对中国戏剧有了一定了解后的评价。梅兰芳火在美国，也火在日本、苏联等国，外国人通过他了解了中国的京剧，了解了京剧的旦角。梅兰芳尝试着去外国交流艺术，虽然有风险有困难，但也有收获。他的一生都在尝试进步，因为这样才有突破的可能。精修贵妃醉酒。梅派是梅兰芳创立的，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京剧旦行流派之一。梅派流传到现在的代表剧目有很多，贵妃醉酒就是其中之一。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妃醉酒是梅兰芳花了几十年时间改成的。梅兰芳跟着老师学了贵妃醉酒后，他的戏单上就经常出现这出戏，观众很喜欢，可是他演的并不畅快。有一次梅兰芳正在排演贵妃醉酒，他下蹲盘卧，脸朝上，凤冠上的珠子居然一点都没有乱晃，身边的人看了都拍手说好看好看。但是梅兰芳站起来后却怀疑地说，好看是好看，但做这个动作干什么呢？跟剧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梅兰芳刚刚做的是京剧里的绝活卧鱼，而这里的剧情是杨贵妃想去闻几盆花。为什么在这里不闻花而要做卧鱼的动作呢？每演一次他心里就多几分困惑，这样莫名其妙地演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他心中的困惑解开了。那是在香港的公寓里，公寓前的草地上种了不少花，梅兰芳看它们又美丽又可爱，就随意地俯下身闻了一下。旁边一位朋友看见了说，你这样子倒是很像在做卧鱼的身段。朋友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的，梅兰芳却记在了心里。他想，卧鱼不是可以表现出闻花的意思吗？说改就改，梅兰芳把卧鱼的动作改成闻花的样子，这虚拟的动作做得活灵活现，引得人们大声叫好。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不对劲，有两次闻花的身段完全一样啊，太呆板了。他想啊想，终于想到闻花的动作也可以不一样啊。其中一次如果改成蹲下身慢慢攀下花枝纹，不是更灵动吗？有朋友说，这左右两面都隔着水袖攀花不过瘾呀。梅兰芳觉得有理，左边用水袖，右边露出手来做，这样手的动作就能起变化，于是改。一次演出演到闻花这个身段，梅兰芳差点摔了个跟头，原来是踩着宫装的袋子了。给梅兰芳拉胡琴的江凤山说，您在演的时候先用脚画开一个圈，知道没踩着什么了再往下蹲。梅兰芳听了很高兴，有用啊，改。之后的每次演出他都做一些改进，到后来闻花由3次改为2次，更加精炼，观众们仿佛真的看到了

0: 花被攀下来又弹了回去的情景，大呼过瘾。然而我们看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贵妃醉酒》，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会发现梅兰芳并不是这个演法。拍摄时导演说，兰芳，我们现在拍特写镜头，你攀完花后能把花折下来吗？然后最后电影里的镜头是这样的，杨贵妃有点醉了，她攀下花枝闻花，忍不住把花掐了下来，然后慢慢站起，她边闻花边轻摇慢晃往后退，一路陶醉，之后她轻轻把花往身后一扔，贵妃的情感更丰富了。于是在之后的舞台演出中，梅兰芳也开始这样做。不止如此，每一个细节梅兰芳都有自己的考量。比如他说，我在入座时有个小身段，就是用手抚桌子，把身子略略往上一抬，原来这是因为贵妃娘娘身份高，座位要高一些。学生问，这您是怎么想到的？梅兰芳说，我是从唱花脸的黄润甫老先生那儿学来的。我看他有一次演曹操，曹操是统帅，他坐下时就是把身子往上一抬，说明坐的位子比较高。哈哈，你们没猜到吧？他又说，台上各种角色的身段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只要做得好看合理，相互间都能学习运用。所以你们学唱旦角，所有戏都要看。又有一次排到一场戏，杨贵妃喝醉了酒，扶着桌子慢慢蹲了下去，然而梅兰芳蹲了下去又立刻站了起来。他对扮演太监宫女的人说，你们看着贵妃娘娘喝醉了，怎么没有动作和表情呢？后来这一幕就改了，贵妃娘娘蹲下去好像要跌倒了，身边的太监宫女一惊，想过来扶，但贵妃娘娘对他们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没有罪。这么改不是更真实吗？就这样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改进，梅兰芳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塑造了一个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田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城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田汉。有一次毛泽东正在和田汉讨论戏曲工作，他听说田汉和很多文艺工作者都能打成一片，他觉得很好奇，就问田汉有什么秘诀。田汉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他身边的朋友就接话说，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他的年岁大，很照顾别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戏剧界那么多艺人喜欢他，被吸引到他身边，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带头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帮助艺人。田汉不仅对朋友们诚挚热情，艺人们遇到了困难他也会尽力帮忙。抗日战争时期，田汉曾经在广西桂林工作，那时他的生活很清苦，家里常常没米下锅，全家七口人都靠他一支笔养活。一天田汉要去剧团指挥排练，出门时弟媳妇陈启霞追上来说，大伯子，家里没米了。田汉说，我去领稿费买米回来。 然而等他回到家，进门迎上弟媳妇期盼的眼神时，他却哎呀一声说忘了。原来他领完稿费后先去剧团工作，一到剧团听说艺人们连稀饭都吃不起，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刚领到的稿费，一把塞到团长手里，然后他就没事人一样去给艺人们说戏去了，不知不觉就把家里买米的事儿给忘了。还有一回，一位艺人着急得直跺脚，田汉看到了就上前问他有什么事儿。原来这位艺人急需一大笔钱，他想不到办法，正坐立不安呢。田汉听了也替他着急，但面上仍然沉着地安慰说，不要着急，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出去帮你想想办法。过了一阵，田汉一阵风似的冲了回来，兴高采烈地递给这位艺人一包东西。艺人打开一看，这沉甸甸的包裹里竟然是200块银元。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当时文化界戏剧界的人基本都听过这些事。有的艺人因为田汉吃上了饭，直到很久以后都在说，田老对我们唱戏的真是太好了。有人说，你们运气真好，有困难时刚好碰上田汉。哪里是刚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戏曲实验学校校长。为了戏曲实验学校，田汉经常到戏曲名家那里拜访，请他们出来做教授。很多教授都是田汉亲自上门请出山的。1949年10月，戏剧家马少波偶然听说京剧名演员刘喜奎隐居在北京，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田汉。田汉一听非常关心，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可是戏剧界没有人知道刘喜奎住在什么地方呀，他们可以说是毫无线索。直到后来，京剧表演艺术家盛和玉先生说，他前些年跟我学过膀子，戏曲演员武戏的基本功。我记得他住在东城，东城多大呀？不过好歹有了线索，田汉就和马少波一起到东城公安分局查户籍簿，找刘喜奎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找不到，两人都很失望，不过他们没有放弃。有一天，马少波灵机一动，对田汉说，他既然隐居，会不会隐姓埋名，不用刘喜奎这个名字了。田汉一拍大腿说，他的丈夫不是姓崔吗？我们去查崔刘氏，旧时对已婚妇女的称呼，通常在复姓前再加夫姓，称某某氏。这一查发现东城区有17个崔刘氏，于是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查。当他们走进安定门内谢家胡同的一间小土房时，这已经是他们找的第7个崔刘氏了。而这回他们见到了刘喜奎。小土房里非常简陋，一眼望去穿的用的都很少，而吃的更是几乎看不到。田汉瞬间心酸了，这位抗战时期拒绝去日本演出，又为中国灾民们捐献了大量财产的艺术家，过得竟然如此艰难。田汉说，刘先生，我请您当戏曲学校的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刘喜奎被田汉接出来后，住进了西城新居，每个月能拿价值1000斤小米的酬劳。这位知名演员此后给小朋友们传授了不少自己的本领，如果不是田汉主动寻找刘喜奎先生，他能获得帮助吗？艺人们困难的时候恰好碰上田汉，也是因为田汉有一颗诚恳助人的心，他们才能获得帮助呀。而田汉也因为他的诚挚热情收获了回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田汉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 弟媳妇陈启霞负责照顾家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不影响田汉写作，除非太着急，一般没油了、没米了或者没钱了的时候，他都悄悄跟别人借，等田汉有了稿费再还给别人。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不，有一年大年三十，田汉一家竟然没米过年。一家人难道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饿着肚子干瞪眼吗？没事，晚上就什么都有了。关心田汉的朋友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儿，先是戏剧家欧阳雨倩马上送来了钱，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米油，接着戏剧家洪深、杜轩和好多朋友都送来了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新中国剧社还送来了一盏玻璃灯，田汉家里原来的那盏桐油灯终于可以下岗了。田汉一家不仅还了债，还过了个好年。晚上一家人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田汉笑着对家人说，古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没想到我身居闹市，看来问的人还不少嘞。看来这句古话也不是很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那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

0: 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注意，把这个方法叫做喜胜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就是对喜能胜忧、乐而忘忧的诠释和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践行乐而忘忧，就能真正实现一笑泯恩仇，一笑百病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三国观众都熟悉，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敖鲁、曹韩信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卓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皆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一样的物？我保大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再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3: 元三世初，曹操派群携天子定诸侯，占中国北方。孙权得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域。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短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归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是北京故宫镇在帝王门画像中的主画画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故年贫，以半虚一生。三国汉的帝北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啊教真画的观像。与字云成，三国蜀汉大安西汉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畏之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中原人。这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挡之勇，与关羽同万人矣。说到刘备，人们自然会想到脍炙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不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八人枝的桃树，中间刘关羽三弟不红爽，是要上报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只于同年同月同日年年节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卓人。

0: 唐三地已发生这里。古代的运浊盐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新有六公里。涿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焉知为草芥涿，汉初改涿。走涿州市文化产陈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时期的文物，还有陶瓷、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东西，有鎏金海本杯、金翠铜钵、金的铜器，这些文物都经过年不均发达富庶。
1: 涿州是魏张故乡，是德官张燕三地的地方，是张口上邓着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燕三地有关的文书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应该说，三国演义从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兴。
0: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石楼三分，大石楼三名备用，国志三国演义载了一个故事。湖北下附近有一个大的寺，枝要名远就像天了华，华代是指代唐所城之上的三代。刘备又引着萧在树下吧，指着树说：“长大后一定成像当时那样华盖。”在刘关唐三地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下，三天下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1: 部署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树楼村、黄楼桑村、太阳桑村、楼桑铺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四树有关。
0: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被家族之已经弱，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东汉连政治教家侄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古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2: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0: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印马用的印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童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 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下邃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二十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一丈八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 毛丈八尺，

曰硕，马上所驰。也就是说，硕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1丈8尺相当于4.14米。

0: 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荆襄莽荡镇云开，横矛去左三分叶，无复登坛洗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城胜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城胜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关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

0: 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1: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0: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钟情。
2: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唱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鲁迅，青年作家的人生导师，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我们从课本上认识鲁迅，见到的是一张极为严肃的面孔，他有着干净利索的板刷头，还有浓密的胡须。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十分幽默，完全没有架子，常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鲁迅曾经在北京大学兼职讲课，有一次讲的是古代舞女跳舞的姿势，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古代舞女怎样跳舞，于是鲁迅就照着书里的文字想象出跳舞的动作，一边讲一边把身体往后仰，仰着仰着差点把腰给折了，他好不容易挺直了身子，扶着腰继续说道，哎，不是我不愿意做好，实在是我学不像呀。顿时教室里笑声一片。不一样的鲁迅。这样一个爱买书的鲁迅，对待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抠门的要命，日子也过得极为粗糙。没错，他抠门心大，这就是鲁迅生活中的另一面。先说说他的抠门。住在上海的时候，登门拜访鲁迅的客人很多，客人一来到了饭点，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总要留客吃饭，有的时候请客人去外面饭馆吃，有的时候就在家里炒几个菜吃。如果去外面吃，鲁迅是很慷慨的，他常常带客人去上海有名的饭馆，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侨乡、聚丰园等等，价格都不便宜。那么没有客人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伙食怎么样呢？简直天壤之别。平时他的家中往往就三碗菜，鲁迅爱吃北方菜，妻子许广平就想请一个北方厨子，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让鲁迅吃得好些，身体也好些。没想到这一提，却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请一个男佣人，每个月至少要花15元，这笔花销能省则省。听完这番话，许广平只好一声叹息，那就自己学着做吧。也正是因为鲁迅的抠门，许广平锻炼出了一手好厨艺。早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就显露出对物质生活不大讲究的一面。在他看来，有衣服穿就行，不必一定要洋气时髦的款式，有地方睡觉就足够，即便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稻草也能安睡。东京宿舍的楼下开着一家杂货铺，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货架上摆满了好吃的中国食物，诸如色泽诱人的火腿，又或者是浓郁喷香的酱豆腐一类，常常引来留学生们倾囊解馋。可是鲁迅除了买狼毫笔，几乎没有光顾过。接着说说他的心大。鲁迅的心很大很大，达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萧红在拉都路的一家油条店里买油条，总觉得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很眼熟。他接过油条仔细一瞧，原来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的一张原稿。 萧红是鲁迅曾经扶持过的青年女作家。抗日战争时，她从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为哈尔滨市呼兰区）辗转来到了上海，并结识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在写作上帮助萧红，所以萧红十分敬重他，也很感激他。他手里紧攥着鲁迅的手稿，开始生起了闷气，嘴里嘟囔着：怎么都不好好保管书稿呢？这可是您的心血呀。他实在气不过，拿着油条跑去找到了鲁迅。先生，你也未免太随意了，怎么能把写的手稿随便给人用呢？
1: 这你也大惊小怪，都没有用了，放在家里也是拿来擦桌子，气坏了身子可不值。
0: 听完鲁迅的话，萧红也只好作罢。
1: 家中的桌子上、洗手间的凳子上，到处都能看到鲁迅的书稿。
0: 有一回请客人吃饭，吃到一半，鲁迅转身进屋，拿来了自己出书的校样分给大家。客人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
1: 鲁迅笑着说：擦一擦，拿着鸡翅，手是腻的。
0: 如果真要以为鲁迅对任何事都心大，那你就错了。有时候他甚至还会计较得厉害呢。鲁迅在东京读书时，课余时间偶尔会帮着好友做一些书稿的校对工作。一次，他正着手校对一本书，翻着翻着，他忽然眉头一紧，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呢？原来翻译的人添加了很多原稿作者没有写过的话，这样一来就完全改变了原文的内容。做翻译工作怎么能够如此随随便便增改内容？这岂不是等于造谣吗？鲁迅一怒之下，竟然拿起红墨水笔来，把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文字全都去掉。鲁迅就是这样，一方面对自己节俭，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却对朋友宽容大方。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丝绸之路西汉篇，开创。秦末楚汉相争，中原乱成一锅粥，北方匈奴部族在这个时候强大了起来。头曼单于有个儿子叫默毒，是个又狠心又厉害的角色。他训练了强大又听话的部队，杀死了亲爹，自己当了单于。随后打败了强大的东胡，又赶走了月支，吞并了卢凡，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的地区。中国东南滨海，北部和西部是陆地，而那时北部和西部全是匈奴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存在，文明发展靠自己，守卫安全也靠自己。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国中原政权与北方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对抗状态，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刻存在，如何改变呢？和亲政策。默毒当单于的时候，匈奴的实力越来越强，而那时的中原经历完秦末的混战、楚汉相争，汉朝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起先亲率大军对抗匈奴，却在白登山那里险些丢了性命。此后汉朝改变方略，选出公主嫁到匈奴，这就是和亲政策。通过送礼物结亲的办法，让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使汉朝国力得以恢复。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 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是中国历代君王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历经汉初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已相当充沛。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汉武帝才想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单于，单于在匈奴语中是广大的意思，是匈奴人对他们领袖的专称。第一次出使，为了打败匈奴人，被孤立的汉朝需要找到帮手。汉武帝派张骞带队出使西域，想联合更远的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张骞在通过匈奴领地时被骑兵发现，他和随从100多人全被抓住了，在匈奴一关就是10年。后来张骞找到机会逃离了匈奴，也找到了大月支，但这时的大月支已无心参战，张骞只能回到汉朝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具体情况。从这之后，中原的人们才知道西域还有那么多奇怪的国家。张骞详细介绍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了解到汉朝南边是申独国，申独国和四川、云南在那时就已经有民间贸易往来，这也为后来的南部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先决条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经过，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一是招揽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削弱匈奴的实力；二是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张骞到达乌孙时，正好遇到乌孙内乱，没有成功劝说乌孙归附汉朝。不过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安西、调支、衍蔡、申独、于田、汉弥等国家。他们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知道那里的许多国家没有漆器、丝绸，所以他们有备而来，这次带给西域诸王特别的丝绸礼物。从此丝绸之路名副其实，丝绸惊艳了西方世界。不久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甚至下令不许贵族们穿丝绸，以防货币大量涌入东方。两次出使时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38到前12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到前115年。张骞迈出了中国探索西方的第一步，他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基础，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许多中原没有的物种，如汉血宝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并不是开辟它的先人取的，与四大发明一样，是被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提出并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他给出的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连接中国与河中、中国与印度的西域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此后得到各国学者广泛认同。公元前114年正是我国汉朝汉武帝元鼎3年。荆棘，荆棘是古代使者手持的信物，用牦牛尾及羽毛装饰。《周礼·地官长节》中说，道路用荆棘。汉长城和玉门关，为了防御匈奴的进攻，汉武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又增修了3段长城， 其中在酒泉与玉门之间修长城时建了玉门关，因西域多从此处运输玉石而得名。玉门关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过了玉门关之后，商队还要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西域诸国。这条路气候恶劣，路程艰辛，有着巨大温差和极度干旱的沙漠，对任何一位旅人都是致命的挑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号召，随即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捐献武器运动。人称豫剧皇后的常香玉决定通过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3: 我捐献一架战斗机，用我的演出，用我的本事，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血汗，捐献一架战斗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2: 为了配合义演，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熬了几天几夜，将京剧《木兰从军》改编成日后唱遍大江南北的豫剧《花木兰》。湘豫剧社从此跋山涉水，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地，就掀起一阵保家卫国的爱国捐献热潮。受当时正在广东工作的叶剑英的邀请，常湘豫毅然南下义演。
3: 原来我们都觉得不中，我们不会懂。你看，从一个河南到广东，那简直跟到外国了呀。那谁是人家说啊，咱也不懂，咱说他也不懂，想的不中。谁知道到那儿，广东那个爱国热情，那个群众不得了，那个票是今天一个样，明天那样，一直上涨，票老是卖不空。
2: 受到常香玉一举的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号召，加入到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中。据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数据，截至1952年6月，全国人民捐献总额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1953年初，在湘豫剧社号战机在朝鲜上空与敌搏斗时，常香玉率领剧社来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
3: 我们演出是在一个小礼堂里头，到演到这时候，那炮弹全来了，打来了。我戴的那个头盔上面那个土哗啦哗啦哗哗哗哗直往下砸，都戴的有手电。所有的手电筒都集中在这个台上这一块儿，他们就欢呼口号啊，向花木兰学习，花木兰是英雄，我们不打败敌人不回国，我们不打败敌人不见我的爹娘。当时演戏的那些人在台上都大声哭。
2: 此后多年，每当回忆起这段惊心动魄的过往，常香玉总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记住，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 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滋水理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6: 一卜星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厨师。
7: 小馋猫，今天想吃什么菜？
8: 小姨，我想吃松子鱼，想吃狮子头，想吃蚂蚁上树。
7: 你怎么都吃小动物呢？
8: 小姨，你不是说你都会做吗？我想看看是什么。
7: 好啊，还好这菜我都学过，走买菜去。
8: 好啊，有个厨师小姨真好。
6: 厨师是以烹饪为职业，以烹制菜点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厨师这一职业出现很早，大约在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厨师。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厨师职业也不断发展，专职厨师队伍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1世纪初，世界厨师队伍已发展到数千万人。中国素以烹饪王国著称于世，厨师力量和人数首屈一指。
8: 厨师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7: 戴上白

0: 色的高帽有利于卫生，可避免厨师的头发、头屑掉进菜中。不过最先戴上这种帽子是作为一种标志。
1: 中式厨师中哪些级别呢？
0: 中式烹调师职业资格证书按等级共分五个级别，分别是初级厨师、中级厨师、高级厨师、中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1: 厨师中哪些专业区别呢？
0: 厨师有中餐、西餐、西点、雕刻、面塑、调酒、咖啡等等专业分类，相对来说轻松就业，高薪热门，自己开店比较的方便。
2: 旧时代人们称厨师为伙夫、厨子，现代社会当中多数厨师就职于公开服务的饭馆还有饭店相关场所。俗话说老阴阳少厨子，厨师工作这是一种强度较大的劳动。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从身体素质上讲，首先要健康的体质。厨师的工作很辛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比较繁重，无论是加工切配还是淋灶烹调，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没有健康的体质是承受不了的。再者，厨师还具有较强的耐受力。
3: 据有关资料表明，早在2002年，我国厨师总数就已经超过千万，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在我国产业工人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研究探讨厨师职业当中有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厨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的第二父母，世界非政府组织同意将10月20号定为厨师节。
2: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六集，其乐融融的中学生活。回忆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件事。其一，在重庆博学中学，早晨起床后便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还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

一天早上，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胡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

0: 怪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起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其次，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呢，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轩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行。第二天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室内某游泳池。我就偷偷跳上了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架跟了去。等到了预赛场时啊，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哎，你既然来了就试试看吧。结果呢，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本人也没有想到，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得了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省运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博学中学的选手回校时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就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好多次。这就是我的母校博学中学，一所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学，既重视教学质量和品德教育，也十分注重文体发展。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多次回到母校去探望，重温那少年时的记忆，那在操场上踢足球的印象还不时回荡在眼前，起脚一踢，仍然十分快意。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圆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和鸭子。一只狼饿了好几天，眼睛都冒绿光了。这时从草地上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一只小鸭子，狼高兴地直摇尾巴，它冲过去把鸭子摁在地上，鸭子吓了一跳。那时他灵机一动，装作很可怜的样子说，狼先生，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可是多少什么少废话。狼说着张口叫吃鸭子。狼先生别急别急呀，您没看过吗，人在吃我的时候都要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再把我们鸭子身上的毛全拔掉，那样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地游起泳来，狼呢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嘎，我们一起来玩吧，不要急不要怕，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4: 不。
3: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4: 我才比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3: 王子还白马呢。
4: 不。
3: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4: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美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美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美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

0: 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1: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
4: 有航母，
2: 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5: 3110啊，收到。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补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您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琴琴，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琴琴，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琴琴，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卫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卫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

击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

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卫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一秒，两秒，八秒，九秒，王卫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

0: 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鹰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两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维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二十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2: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5: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4: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两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5: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4: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 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6: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四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4: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7: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4: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

0: 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1: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看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2: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奋力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3: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卡

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之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盘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1: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1: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呀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

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0: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2: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2: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

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按不同的品级分别挑选，分别加工，制作茶叶。据《北苑别录》记载，宋人把茶树上生长的茶叶区分为小芽、中芽、紫芽、百合、乌地等不同等级。所谓小芽者，其小如鹰爪，是茶叶中最嫩的芽茶。中芽茶是茶芽刚展开的茶叶，宋人将其分为一腔二旗。茶芽未展者为腔，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叶，由于自身的嫩度、品质不同，在加工制作的方法也有所区别。因此，宋代茶人在制茶时，会将不同品级的茶叶择烟而精，分别制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作出的茶叶从颜色到口味都处于最佳状态。蒸茶的实质其实就是杀青，利用高温水蒸气使茶叶中的各种生物酶失去活性，以保持茶叶的纯正清香。宋人在蒸茶时特别注意茶叶的洁净，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说，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北苑别录》也指出，茶叶要再次洗涤，取令洁净，然后入赠。蒸茶时一定要用高温迅速将茶蒸好，而不能用冷水慢慢蒸，以免蒸茶时间过久，茶味大量流失。除此之外，宋人还特别注意蒸茶的时间与火候，强调蒸芽必熟，否则饮茶时蒸茶时间不够的茶叶就会茶汤青绿、色沉、滋味苦涩，而蒸茶时间过久的茶叶就会叶黄、汤黄、滋味熟闷。宋人所谓的榨茶，其实就是将蒸熟的茶叶榨水去汁，除掉茶叶的苦涩味。这种榨水去汁法又叫做压黄。在宋代贡茶制造过程中，压黄是一道重要的工艺过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门提到了压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蒸芽欲极熟而香，压黄欲高尽极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实已得七八矣。从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榨水去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蒸熟的茶叶用干净的冷水淋洗数次，使其迅速冷却，保持茶叶的绿色，然后用干净的布将茶叶包起来，再用竹篾捆扎，入榨压黄，压到半夜时取出揉散，再重新包束压榨。这种榨水去汁的方法虽然只在去掉茶叶的苦涩味，但同时也夺去了茶叶的真味，实际降低了茶叶的品质，因此在宋代之后逐步被淘汰。研茶也是宋代制茶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研磨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将蒸青压水去之后的茶叶放入瓦盆内，兑水用杵磨细，一直磨到水干茶叶成粉胶泥状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将茶叶放入银质或铁质碾槽中碾细。第三种方法则是用磨把茶叶磨细。宋神宗时期，官府还在开封创造水磨，以垄断磨茶。研茶工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之后造茶的效果。造茶是将磨细的茶叶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茶或团茶。

0: 而想要茶饼或团茶的外观华丽美观，必须先要保证茶叶碾磨得非常细腻。宋代的饰面工艺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贡品龙凤团茶，它们的外形千姿百态，花纹各异，龙腾凤翔，栩栩如生。宋代蒸青团茶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焙茶，茶叶压黄去膏之后，如果不及时焙干，就会香味俱失。所谓焙茶，就是将压制好的团茶、饼茶迅速放入竹格上，用炭火烘干。焙茶切忌用烟火烘焙，以免烟味破坏茶香，同时也不能用烈火烘烤，否则会破坏茶质。因此焙茶时火候必须适宜，一般以不着手为宜，而焙茶翻烤的次数则要以茶团、茶饼的厚薄而定，均匀焙干为宜。焙干后的茶叶会被放置在密闭的房间之中，用风扇使其迅速冷却，这样就能保持茶叶自然光莹的色泽和香味。冷却后的茶叶就可以密封储存，以供日后饮用和运销各地了。唐宋时期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宋代的贡茶生产，对推动茶叶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宋代可以说是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尽管宋代的许多制茶方法都被后世所淘汰，但是宋代对制茶方法的探索精神却是前无古人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但一直到南宋时期，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蒸为贵的说法。据文献记载，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直接烘干。这种蒸青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还保持了茶的真味。因此到了明代，蒸青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不为世人所重。元代茶叶的制造方法跟宋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散茶制作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工艺和完整的流程。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在他创作的农书《农桑搓药》中对元代散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句为：摘茶，略蒸，色小变，摊开，山气通，用手揉，以竹若收烟，火气焙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元代散茶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元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蒸青。元代的蒸青方法与唐宋时期的蒸青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使用新材做燃料。茶蒸好之后，就将其包摊在筐箔之上，

二种杀青方法则是锅炒杀青。元代锅炒杀青使用的器具就是普通的煮饭铁锅，锅的直径大小根据茶叶生产量的大小有所不同。同蒸青杀青相比，锅炒杀青操作更简便，而且减少了蒸青的水分，缩短了茶叶的干燥时间，降低了干燥的成本，因此在元代被大量的采用。元代制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揉捻工艺。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倒拍工艺演变而来的。元代茶人在制造散茶时，已不再使用倒拍的方式将茶叶碾碎，但叶茶杀青后若不进行处理，待到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团揉。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另外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另一只手则用力向前推进，以防止茶叶散开。无论是团揉还是推揉，茶叶都会在揉捻过程中呈滚动方式前进。从现代制茶学的理论来理解，揉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茶叶细胞的破碎率，提高茶叶水浸出物，同时也可以使干茶形成紧卷的条索，有利于储藏和运输。元代散茶制造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干燥。当时干燥主要有烘焙和炒干两种方法。入焙云布火，烘令干勿使焦。元代散茶的烘焙方法与饼茶的烘焙方法相同，都是采用烘笼进行烘焙，温度也是以手不感到灼热为适度。炒锅干燥就是直接将茶叶放在铁锅里炒干，锅的大小根据茶叶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元代的制茶技术基本保持了宋代的方法，元代四川茶叶的生产也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生产格局。但是到了明代，茶叶的制造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茶叶制造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期，不仅形成了六大茶类的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我国现代茶叶制造技术的基础。下一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明代四川的制茶之法。

0: 四川穿茶志，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感谢雅安市名山区茶叶协会秘书长钟国林老师对本节目的特别指导。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穿茶志。
2: 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茶叶就已经出现在了川人的日常饮食中。四川穿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起源于咱们四川的制茶之法。先秦时期，古蜀先民对于茶叶的利用非常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加工技术，就是从野生茶树上采摘成熟的鲜叶，之后或晒干直接食用，或烹煮之后和饭菜一同食用。据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钟国林老师介绍，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是把茶叶当作药物来使用的。
3: 最早在这个秦汉以前，它都是药用，采来过后治病。因为就是先古时期的这些人的话，他就发现这个茶树在这个叶子采摘下来熬成汤过后，吃了过后呢，人就感到呢很清新，思维敏捷，还有就是觉很少，又加上它呢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的话很舒爽，所以说它就有一种药用的功效。在这个秦汉以前的加工呢，一般就是把这个茶树的叶子采摘下来过后，就是进行晒干，或者说是四川话说捞一道水过后呢，就把它进行这个再来晒干了过后来储存，这是最初的加工方式。
2: 到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开始出现了茶叶的加工技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张一在他的著作《广雅》中记载了汉朝的制茶之法，原文是这么说的：今日间采茶作饼，盛以米膏除之，若饮，先至令色赤，倒沫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冒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一所说的这种制茶法，是将采摘到的鲜叶制作成饼状的茶团，再用米膏粘在一起，之后用炭火烘干，烘干后的茶团非常便于储存，需要的时候只要将茶团捣成碎末放入器皿中，煮入沸水，再加上葱姜桂菊等其他食物调味，就能直接食用了。
3: 清朝的时候有个叫傅贤，他那个写的本书叫《师弟教》，《师弟教》的这本书上就记得有一个就是成都那个地方市场上有个老妇人卖茶粥，结果当地管理市场的这个人师弟不仅把茶粥给他炒了，还把茶具给他打了，把这个老妇人抓来这个监狱里关起。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成都就已经有了这个茶粥来卖了。他要去卖茶粥，他肯定要把茶叶先加工好。
2: 唐代的巴蜀地区是全国的茶叶制造中心，当时四川已经出现了蒸青制茶的方法，而蒸青饼茶也成为了唐代茶叶的主要产品。
3: 蒸青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用蒸汽杀青，蒸青的时候呢煮出来的茶呢它更容易成型嘛。杀青就是到水里就捞一下水落后，因为水分太重了，晓得吧？你这样掌握不好，最后就成蒸青。 蒸汽来蒸，蒸出来过效果很好，杀菌效果很好，但也同样的水分过多，又这样又掌握不好，后头就变成了这个用空锅来杀青。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是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提高，这样子总结出来的。
2: 所谓蒸青制茶的方法，就是将鲜叶蒸后捣烂，揉捏成有孔的茶饼，贯串起来烘干储存。需要饮用的时候，只要将茶饼碾成细末，再加水冲泡煮沸就可以了。茶圣陆羽在他的著作《茶经》中，对唐代的蒸青制茶的法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茶经·三支灶》一篇中还明确指出，唐人从采摘鲜叶到制成茶叶，有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七道工序。唐代蒸茶使用的

0: 其稍作摊亮，散去水蒸气之后，就可以进行倒拍的步骤了。唐代制茶饼有出膏和不出膏两种制作方法。不出膏的制法是将蒸熟冷却后的茶叶直接倒拍成饼，出膏的制法则是将冷却后的茶叶用干净的布包起来，再榨压出茶汁，这个过程呢就是出膏。无论是哪种制作方法，都要先将冷却后的茶叶放入储臼中，用木棒捣碎，这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组织细胞，使茶汁流出，粘附于茶叶表面，这样茶叶中的可溶成分就更容易溶解于水，增加茶汤的浓度。捣碎后的茶叶会被放入模具中拍打成型，此时茶饼的含水量还很高，所以形状还不能固定，也不能直接出模。这个时候制茶人会将茶饼从模具中翻倒在篦篾上，再送入焙灶烘焙。烘焙这一步骤除了可以固定茶叶的外形外，还可以利用高温干燥迅速制止酶的活动，让茶叶停止发酵，使茶叶所形成的良好品性固定下来。对茶叶进行烘焙时，一定不能使用烈火或者明火，而是要使用通彻的无焰无烟之火。唐代茶饼的烘焙是在焙灶上进行的，焙灶由两部分组成，上下各有一棚。烘焙时先将带模具的茶饼轻轻翻转，接着将茶饼放在篦篾上送入下棚中烘焙，等到茶饼脱水定型后，再将它从下棚升到上棚中。
1: 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2: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铺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奥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奥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呀，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菲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伊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菲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2: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这点是考虑的

0: 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

0: 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

0: 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 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4: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6: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9: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1: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0: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2: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

0: 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0: 党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六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七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你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2: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 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4: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5: 早上好，刘磊。
4: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5: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做，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 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十五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十五六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0: 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六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六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两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0: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1: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0: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0: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1: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
3: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4: 好，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6: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昨天晚上一点钟的这个就是 C 罗出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昨天晚上 C 罗跟C 罗的这个比赛呢，我说实话我没有看，但是据我的朋友圈说，你知道我的朋友圈都很喜欢评论的啊，他们说梅西还是太厉害了。就是因为昨天就是刚果金和葡萄牙的比分是1-1，然后呢C 罗整个出场来说，他们说是没有什么大失误的，但确实梅西的帽子戏法确实蛮厉害的。
1: 哎呀，他呀一场连着3呀，这是让人都整崩溃了。
0: 你知道关键是我朋友圈有一条评论非常有意思，他说抛开别的不说，我们国足什么时候好，后面就打了个省略号。
1: 那个，
0: 相信我，我觉得我们国足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小辈儿，就是我们的学生啊，最近都在跟我说，他们就是现在梦想就是要踢进国足，打进世界杯，好，加油！
1: 是的，
0: 希望我这个就是下退休之前能看到你们走进世界杯。
1: 这个前段时间就前两天吧，我们中国的这个。一支就是很零散的这个，应该说是什么呢？非职业的球队，就是爱好踢足球的青少年。
0: U12，
1: 对，把那个董教练，必须得叫他教练，是吧？把他们董路，把他们召集起来，你看在欧洲，把这些豪门贵族给揍了个遍，拿了个奖杯回来，而且这小孩赢了之后后空翻庆祝，这是我在哪儿能看到的情况。
0: 反正我觉得新的希望从娃娃抓起吧，啊，就是我们也不埋怨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知道。国足嘛，我觉得娃娃那本才真的是叫国足。我们
1: 是的，
0: 不埋怨不埋怨，
1: 我们是充满希望的。
0: 对对对啊，应该是今天早上还会有两次这个两场还是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啊，但6点钟应该是有进行一场。这会儿应该快完了，我还没看。然后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怎么说呢，没关系，朋友圈会告诉我比赛结果的。好，
1: 确实啊，
0: 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说到关于。

0: 我们身体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聊减肥这个话题，是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已经到了该减肥的季节了。
1: 嗯，
0: 我没有说大家，我是说我，因为最近我真的发现我胖的来有些衣服已经穿不下了。
1: 那岂不就是跟着马上必须减肥？
0: 对，但是呢，很多朋友说，哎，减肥那我就不吃宵夜嘛，对不对？
1: 很多人说我吃点水果嘛。
0: 对对对，我就不吃这个就是宵夜了，我吃点水果，或者是、哎，我就饭后百步走，走完之后回家吃一点点这种就是餐后水果，我饭我也不吃特别多，吃半碗米饭什么什么的。
1: 哎，对，其实是这样的，好多就是说，哎，我晚上我要去运动，对吧？
0: 嗯，
1: 运动跑完步之后，我已经忍住了对街边的这些零食啊烧烤的诱惑了，我回家就吃点水果就行了。嗨呀，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这样想的，结果发现咋个不
0: 越吃越胖了嘞。哎，你别说啊，真的是这样子，你发现了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吃水果也好怎么样也好，会有一个不太会计量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这个水果它到底是长胖的还是不长胖的。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榴莲它的就是糖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也是比较容易长胖的。
1: 是的，
0: 还是会有人去吃的。
1: 对，我也挺喜欢吃这个榴莲的。
0: 嗯，没错，但确实呢，大家就还是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来去选择吧，好吧。
1: 嗯，是的。
0: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有哪些水果它是比较长胖的呢？
1: 哎呀，来吧。首先我们说减脂的本质是什么，说到底就是要制造热量的缺口，对吧？
0: 嗯，没错。
1: 然后呢，就是说你吃进去的热量要少于消耗的热量，身体才会动用储存的脂肪来供能。
0: 没错
1: 啊，这就反正就是这个平衡，我觉得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对吧？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你还得是有个度吧，我觉得。
1: 那必须的。就比如说榴莲，
0: 你吃一半我觉得没问题，你吃一个这真的有点夸张了，朋友们。
1: 就是吃一个的人我是真佩服，你要一时我你让我一天吃一个可以，但是你要让我在那一会儿把一个吃完，
0: 我不行。
1: 我的天哪，我也不行啊。
0: 我吃过一块，我觉得我吃一块就有一点点想腻住了
1: 啊。一块两块我都能行，
0: 因为我吃甜的东西还是有点不太行的啊。
1: 嗯，
0: 但我跟大家说，榴莲就是如果你要吃，建议大家有个什么样吃法呢，就是我会把它先冰冻之后，你知道像吃雪糕一样吗？
1: 像吃冰糕一样吗？
0: 你在吃它这个就是冰冻完之后拿出来吃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酸的东西
1: 啊。
0: 我会在上面滴一点点那个柠檬汁儿，就是吃起来它就不至于口感特别的甜。
1: 嗯，我喜欢号的就是那口甜儿哈。但是呢，给大家说一下啊，一小块儿就差不多
0: 100克吧，我们就说
1: 100克，它有100多卡，两三块吃下去呢，300多大卡，就相当于你辛辛苦苦少吃的那碗白米饭全废了。
0: 对，
1: 就相当于你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运动一个小时，可能那300卡才抵得消。
0: 是，而且要跟大家来说到哦，就是关于我们吃的这个水果，它其实有时候不是水果。
1: 嗯，
0: 榴莲你可能你吃的像是黄油了。它脂肪含量是高的，每100克有5克脂肪呢啊。
1: 我觉得真好吃。
0: 嗯，还有朋友说香蕉啊，我们跟大家来说香蕉这个东西，哎，我一定要强烈跟大家说一下，
1: 香蕉我告诉你，
0: 其实香蕉的热量不比米饭低，每100克有93大卡。很多朋友说，哎，那不是比米饭低多了吗？哎，朋友，你还学到，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大概是120克到130克，也就是110到120大卡，而且香蕉的碳水含量高达22%，几乎全糖啊，全糖。
1: 但是呢，有很多人减脂期就拿这个香蕉来当加餐，早上一根，下午一根，一天光香蕉你就摄入200多大卡。哦呀，我的
0: 基本上就一碗饭量了。
1: 是，反正还有那个什么番石榴
0: 哦。
1: 番石榴，有点我们像说的那个芭乐是吧？
0: 这有点点像，但它是这样的。番石榴这个东西呢，我不太会吃，但他们告诉我说一个道理，番石榴等于香蕉。
1: 其实因为这俩东西糖分都高，
0: 很高
1: 啊，你只能选一样。
0: 嗯，没错，
1: 就这一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的隐形热量陷阱。
0: 对，如果你非要吃香蕉减肥，其实我建议大家。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分成三餐，你能懂我意思吗？
1: 也可以
0: 吃三次， 一次呢吃三分之一，就一根香蕉三
1: 分
0: 之一，
1: 哎，分
0: 三分，对，那个香蕉你还可以加上一点牛奶，把它打成奶昔，这样喝呢人口感更好。第二是自己摄入蛋白质啊，包括到这个就是相关一系列的这种钙质啊什么东西也足够了，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 的，但是不要把它当做减肥餐，它可能比你减肥餐还
1: 热量还高
0: 高，
1: 你真的可能减不下去，你可能还越减越体重蹭蹭蹭往上涨哈。
0: 对啊，好，接下来现在总监的新闻热搜榜，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0: 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和南部、华南西部的部分地方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那么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0: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北京时间21号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1: 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0: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1: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得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得综合奖动画电影系列片金奖。时而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条条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4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

0: 迎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渡集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集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集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

0: 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1: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0: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2: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1: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3: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4: 哎呀，还可以的嘛。
3: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4: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2: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1: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News
7: News刷新资讯
6: News
7: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新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6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交流活动暨千秋蒙顶茶韵非遗蒙顶山茶宣传促消费活动在雅安市民山区启动。四川省副省长胡云出席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书记王晨阳、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光浩致辞，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德福、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彭颖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

6月16号，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5届市委常委会第202次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通融主席会议并讲话。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6月17号，雅安市老年大学开展主题庆祝活动，同步依托常态化思政小课堂，开展丰富红色教育，凝聚银发力量。现场老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齐唱红色经典，用真挚的方式抒发爱国爱党赤诚情怀。作为老年思想教育主阵地，学校创新打造课前5分钟思政小课堂，常态化抓实学员思想政治教育，让理论学习走进老年课堂，得到全校师生广泛认可。6月16号，雅安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专题培训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压实国家机关普法主体责任，推动普法责任走深走实。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近日禹城区东城街